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0: 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

0: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启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宇宙，主播郑兰、杨波。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周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经过了上周哈，这是本周前几天的这个高温炙烤之后，从今天开始，咱们首府乌鲁木齐的温度哈开始下降了。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5度。到了明天阴转小雨，高温31度，低温25度。到了下周一是一个小雨的天气，高温跌到了30度以下，28度，低温20度哈。这会儿出门感觉有点凉啊。周末早间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跟进，一起来反馈。周末在路上，我们一起陪伴在路上，我们继续分享路况。节目一开始，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发布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

0: 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儿可以买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记者从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了解到，自治区已在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市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奎屯市与霍城县、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与温宿县开展了基层报表数据只报一次的试点，统筹建设自治区统一的数据仓库，推动基层报表减填率超过了 50%， 数字化减负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乌鲁木齐市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提标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抓手，以财政硬支撑守护残疾群众的切身利益。截至六月末，已累计下达专项资金1379.6万元，惠及全市1.54万名残疾群众。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在全区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行动覆盖所有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旨在通过建立健全4级的质控体系。7月2号，新疆高温天气继续增强，其中呢，在吐鲁番芒硝湖站达到了50.7摄氏度，成为了今年我国气象站首个50度高温。各位朋友，您加油了吗？在7月3号的24点，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从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
1: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应该能够享受一波凉爽的温度，也能够享受一波畅通的路况路上都是畅通的哈，无论是咱们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西山高架、北环高架，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路畅通。
3: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0: 新疆加速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这段时间在天山南北多个公路、铁路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7月1号上午11点，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大幅缩短阿克苏市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之间的通勤时间，有力推动兵地融合与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据了解，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可将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缩短至1小时左右，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阿拉尔市民王国伟长期在两地奔波，他对通车赞不绝口。
5: 我们到阿克苏只需要1个小时多一点，给我们生活呢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目前进入全速收官阶段，作为国内单次开工里程最长的高速4车道改8车道工程，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彻底优化进出江主干通行条件，大幅提高通行效率。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一标段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立全告诉记者，
6: 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沥青路面的摊铺及大部分的防撞护栏、标识标牌等交安工程，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交安工程的完善修整阶段，我们计划在本月底呢将进江的2车道变成崭新的4车道，剩余的出江4车道也将按照建设单位的要求及时进行交工。
4: 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伊犁州、巴州及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 与其他县

0: 形成新疆铁路大环线，彻底结束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届时，伊宁到阿克苏铁路通勤时间压缩至八小时左右。新疆铁路库尔勒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主任李全志：
1: 采用一桥带路，设置隔音屏障降噪，施工污水处理后再利用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乌鲁木齐市达坂城鸡肉、乌鲁木齐县草莓、冰茶居里、驼奶等五款特色农牧产品上榜，请听央台综合报道。
3: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产品要求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并具备一定生产规模。乌鲁木齐县恰勒哈尔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穆赫亚提·艾迪利汉从事养殖业九年，骆驼养殖规模逐年扩大，去年仅驼奶销售额就达100多万元。
4: 现在嘛，买奶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收入嘛比去年好得多。
3: 近年来，乌鲁木齐县落实种养扶持政策，完善标准化种养规程，推动农产品全程可追溯，依托展会、电商直播拓展销路。新疆果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扬去年11月在乌鲁木齐县尝试草莓种植，10个大棚30亩草莓已收获60吨。
5: 我们的草莓这次被评为名特优新之后，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乌鲁木齐县有着它的天然的阳光土壤优势，我们会用我们的技术把这个草莓的品质再次提升，让大家吃到更优质的草莓。
2: 确实哈，这个一到了周末，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市民上南山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包括在这段时间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啊，上山避暑摘草莓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7月2号，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请听报道。
6: 经过3天激烈角逐，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的金银铜牌，并获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化工总控组金奖获得者新疆煤炭技师学院教师王龙军：
7: 让我跟全疆的高手过招，还能得到专家的指点，接下来我将全力以赴备战国赛，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6: 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借鉴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规则，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等6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新增人工智能训练师、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赛项。克拉玛依市参赛选手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AI 技术员徐梦倩：
8: 借助大赛这个渠道，也是让我学习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也可以将智能这块的知识带到我们公司内部去，为我们机器人的提升做一个支撑。
6: 全区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参加本次大赛，20个援疆省市派员参赛，首次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参赛观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志江：
9: 我们将深入实施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新度，激励更多劳动者呢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今年以来，兵团全面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推进社区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升级改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图姆舒克市的一家月子中心里，几名月嫂正在为新生儿开展洗护、抚触等专业护理工作。标准化、精细化的服务解决了新手爸妈的育儿难题。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西一旦玉素甫告诉记者，公司现有19名员工，大多来自周边乡镇。
11: 订单比较稳定，政府免费给我们员工做技能培训，保洁、护工手艺更专业，客户更认可。
10: 2021年，图姆舒克市成立本地首个家政行业协会，现有会员单位47家，从业人员1500多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图姆舒克市家政服务协会党支部书记于迪介绍，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500多人次，带动2000多名妇女就业。
12: 通过零成本创业指导、免费企业管理系统培训，以创业带就业，打造创业就业示范模板。
10: 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兵团不断优化基本需求类服务，创新发展批发零售业，提升养老托育质效，推动社区服务

0: 宴。
1: 新疆特色的棉花饰品、手工包、玩偶、羊奶粉和驼奶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新疆特产。
2: 第五是双河市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夜市加消费模式，推动电影、餐饮、购物、娱乐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夜幕降临，第五师八十九团友谊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百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游客杨霞：
3: 有非常多的好吃的，非常的干净卫生，而且气氛特别的好。
4: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6: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5: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6: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5: 山高路远看世界，
6: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5: 九四九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7: 周末早间8:44，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在身边的事儿。昨天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我区天气的实况显示，7月2号的8时至3日的8时，全疆共281个站点的最高气温均超过了40度，到7月3号下午的17点，吐鲁番市高昌区的芒硝湖站气温达到了 51.1 摄氏度，请听报道。
8: 据最新气象数据显示，从6月30号到7月3号，全疆平原区大部都出现高温天气，东江大部和天山北坡、南疆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超过40度。新疆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于碧新：
9: 其中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超过45摄氏度，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达到了50摄氏度以上，最高气温中心出现在吐鲁番市芒硝湖站，达 50.7 摄氏度。
8: 7月3号下午17点，吐鲁番市高昌区芒硝湖站气温已达 51.1 度，再次成为当天全国气温最高的气象站。于碧新：
9: 未来三天，北疆大部气温开始波动式下降，南疆盆地东疆仍维持高温天气，其中7月4日天山北坡部分区域仍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昌吉州东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5日开始气温波动式下降，7月4日到5日是南疆东部东疆的最热时段，南疆盆地东疆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达50度以上，多个国家站将突破历史极值。
8: 首府乌鲁木齐市高温渐弱，于碧新：
9: 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以多阴天气为主，6日多云，有时有阵雨，最高气温在27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3到25摄氏度，每天傍晚到夜间有4到5级西北阵风，体感温度相对凉爽。
8: 另外，未来三天南北疆偏西地区及天山山区将有阵性风雨天气，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南部、克州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等地局地有暴雨，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九四九记者董荣报道。
7: 也看了一下今天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啊，确实在东疆，像哈密、吐鲁番，今天温度依然比较高啊。哈密多云，高温46度，低温29度。吐鲁番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今天高温49度，低温35度。包括在南疆的库尔勒，高温也在42度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随时关注路况。近期新疆多地持续高温，全区用电的负荷也随之上涨。那么今年新疆夏季整体的用电的形势如何？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又应该存在哪些的耗电的误区？该如何做好安全用电？请听记者报道。
10: 新疆持续高温带动居民制冷用电需求大幅增长，国家电网新疆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副处长蔡鹏程介绍，
11: 新疆电网最大负荷已经到了5100万，较十天以前已经增长了240万负荷。预计今年夏天全网的最大负荷将会达到5200万千瓦，预计会出现在七月的下旬或者中旬。从保供的角度看呢，现在疆内电源保供能力大概是5620万千瓦左右。按照目前的这个

0: 符合预测，电力供应是充足的。
1: 夏季高温时段，空调、冷风机等制冷电器是家庭用电的主要耗能大户，也是推高居民用电负荷的核心因素。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凭借固有习惯用电，存在诸多常见耗电误区。国家电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黄新磊梳理了四大高频用电误区。
2: 一，空调开26度一定最省电，频繁开关更省电。决定空调耗电量的关键，并非26度本身，而是室内外温差。此外，空调一开一关会更耗电，且增加故障率。短时间离开，建议将空调调高1-2度，而非直接关闭。误区二，冰箱越空越省电，塞满更省电。冰箱最理想的状态是适度装满，约2/3左右。既保留空气流通空间，又能利用食物维持温度稳定。误区三，电器关机就不耗电，忽视待机冷耗。机顶盒、路由器、电视等带有电子线路的电器，即使处于待机状态，也会持续耗电。例如，机顶盒待机功率与正常工作时相差不大，长期插电每月会偷走10度电左右。误区四，洗衣机弱洗更省电。同等洗涤时间内，弱洗状态下，叶轮旋转方向、转换和停机次数增加，这些也会增加电量。重新启动时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倍。夏季衣物单薄，选择强洗反而更省电，且能延长机器寿命。
1: 高温高负荷环境下，家庭用电安全风险也随之升高。针对夏季用电安全，黄新磊给出了防范提示。
2: 一是严防超负荷用电，避免多台高功率电器长时间连续运转；二是排查线路与插座隐患；三是注意电器散热与防火；四是安全使用充电设备与明火。充完电应及时拔下充电器，避免空载发热引发火灾。
1: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0: 周末早间8:51，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的通。各位好，我是罗明。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通行都是畅通的啊。这会儿体感温度也相对于凉爽，各位周末好心情啊。
1: 让世界灯逐渐亮起，围成了陷阱。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看到朋友在问说油价是不是已经调整了哈？是的哈，在7月3号的24点，这个成品油价是进行了下调。92号、95号、0号柴油分别下调每升0.75元、0.79元和0.78元。有没有刚刚加完油的朋友来说一说现在油是啥情况啊？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周末早间9:02，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在您身边，在您耳边的早间开心路通。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是已经奔忙在路上了，还是准备要去纳凉避暑去啊？更或者您正在家里面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好心情、好路况吧。9:03，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通行一路畅通。

刚刚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哈，油价呢已经是下调了。这位朋友说，五分钟之前刚加满了油箱，看到现在95号汽油哈，每升是7.46块。那92号不应该就在7块出头了？王美丽说，刚刚加完油，上次加满一箱400，今天加满一箱350，哎，省了50哈。周末早间，我们一起加油吧！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啊！节目当中发现身边的美好，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可以传递温暖的瞬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从前说了，现在呢，城区道路之内各条道路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路虽然是通的，但是还是希望各位朋友啊，把这个车速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别超速了哈，安全平稳驾驶。周末早间9:06，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到这个加油哈，很多朋友都有这个问题哈。小蛋糕在问说，完问一下哈，车里呢现在烧的是92号油，还剩一格，如果这会儿去加95的话，是把油跑完了再去加呢，还是直接加就可以？直接加就行了。就跟咱人吃饭一样的嘛，你一直吃的这个粗粮，你让车也吃点细粮哈。

这会儿出门可以享受路况一路畅通，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温度哈，非常的凉爽宜人。这是一波周末早高峰的出行福利哈。那有朋友在说，现在他家门前的这条路是一路畅通，你门口在哪儿啊？而问一下芝罗山隧道现在情况怎么样，等会儿要过芝罗山隧道，截止到目前为止，芝罗山隧道无论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啊。

周末早间确实是路路畅通的哈。这个叫小少说了，跃进街东外环往东二环的方向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以沫说了，真的哈，在周末早间出行真的是一波福利享受啊。也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今天明天是周末，其实从下周一开始呢，这个早高峰的时间也会相应的往后去挪一挪，因为从下周一开始娃娃们就陆续放暑假了，所以说早高峰的这个时间呢可能会往后来移，大家出门的时间可以稍微的来调整一下啊。这会儿您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坐标您的定位啊。奔波的人生说，吐鲁番的的哥来打卡签到了，吐鲁番今天依然很热哈，这会儿就快40度了。这天今天呢，吐鲁番确实还是很热哈，今天吐鲁番多云的天气，高温49度，低温35度啊。要去吐鲁番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把水备足了哈，做好及时补水降温的工作。

周末早间9:16，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木头人说了，哎，主持人周末也不休息吗？这个休息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总台的主持人朱广权老师都说了，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所以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锁定路况信息，了解生活资讯，别忘了听这儿，听这儿啊。

路上是畅通的，给人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第一，心情会好。第二，旅途说了，哎呀，平时早高峰啊，我这个车十个油，今天早上一看六个油了，还省油呢啊。刚刚说今天吐鲁番的高温49度，这位朋友说走出发吐鲁番，真的不怕热啊。那个及时做好补水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周末早间路上是畅通的，但是在路上我们也要随时关注一下路上的即时情况。这位朋友说，现在太原路和杭州西路的交叉口红绿灯四个方向哈都是黄闪，大家注意一下哈。太原路和杭州西路的交叉口，大家注意。这一切带不走，你爱太路拥抱阳光。来听一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位报来语音路况的朋友走到哪儿了。

0: 条一路畅通。对着呢，地球不爆炸，我们也不放假。
1: 一起努力吧，那就。刚刚看世界杯了吗？攀帕斯雄鹰，阿根廷卫冕冠军，加时赛3-2险胜佛得角。

0: 开六十九十九，看看在高速上，明天这个油价，油门都踩轻松了，
1: 一下感觉踩油门都没有压力了，是不是？

0: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九四九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看到朋友在问说这两天适不适合洗车啊，建议大家暂缓暂缓。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5度，明天阴转小雨，31到25度，到了下周一正式变成小雨了哈，高温降到了28度，低温20度。实在想洗的话也行，洗完以后扔地库。

今天是7月4号哈。如果说近期有准备要赏车、购车、换车的朋友，给各位说一个好消息：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这个车展呢，是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呢，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记好时间，7月31号到8月4号啊。

这会儿在城市范围道路之内，就是乌鲁木齐城区范围之内通行是正常的。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这个景观公路一朝公路是否正常通行？在今早的九点，省道237线一朝公路白石峰山区35公里到72公里的路段呢，是解除了交通管制，车辆正常通行当中。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山区路段这个急弯多、陡弯多，提醒各位车友哈，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0: 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心动了吗？心动就赶紧行动，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报名已经来到了一个尾声阶段，现在呢，报名的人数也是非常多哈，跟着我们一块去感受不一样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发送数字8来详细了解。有朋友说，那我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我就一天的时间，有没有短途的带孩子能够这个出行的一个线路哈？有，来了解一下。
1: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2: 这次研学之旅哈，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如果说您在路上，可以来播报路况信息，在家里面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好心情吧。

周末早间9:37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依然是早间开心路路通，周末早间一波清爽的畅通的福利正在各位的身边。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

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早间开心路的通，早上好，我是罗明。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高兴啊！

到了周末早间的9:47，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出现了在周末早间第一条拥堵缓行的道路，在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短距离的排队，21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段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在路上的朋友，无论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无论您是行驶在哪里，都可以来传递分享您前方或畅通或拥堵的路况信息啊。

周末路上是能够保证畅通的，也希望每一位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这位朋友说准备出发哈，走天山胜利隧道，要去库尔勒了哈。说库尔勒热不热？库尔勒热情似火，今天库尔勒多云，高温42度，低温32度啊。

今天7月4号也是一个好日子哈。这位朋友叫王一飞，他说了，罗明儿要去儿童公园参加兄弟的婚礼拍照，想问一下儿童公园附近哪可以停车。医学院附近停车确实挺困难哈、啊。旁边不是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叫锦绣山河吗？你看能不能停到那个停车场里面去。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了解在医学院附近、在儿童公园附近停车的朋友，车可以停到哪儿，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刚刚要去儿童公园，这个跟兄弟结婚拍照的朋友，这个朋友说儿童公园背后有一条街叫北艺园艺街，在这社区旁边有一个菜铺子，有个停车场可以来停，能找着吗？

来来来，咱们听众朋友确实都特别热心哈，说刚刚要去医学院附要去儿童公园拍照的那位帅哥，新一路上医科大学南大门进去有一个大停车场，随便停。

0: 近实在没地儿停，就停到那个美术馆。
1: 嗯，
0: 美术馆里面可以停车，停车位很多。
1: 可以停到美术馆，有朋友说可以停到昆仑宾馆啊，就是可能要稍微走一截啊。感谢每一位热心肠的朋友，谢谢你们啦。
2: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到了周末早间9:57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依然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我是罗明，稍后的时间10:00-11:00依然是由罗明陪伴各位在周末的出行路上，一路好歌，一路好心情啊。

0: 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周末早间10:04，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此刻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持续来跟进啊。

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近期有准备要赏车、换车、购车的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哈！从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这次车展呢是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有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到我们全台节目互动当中哈，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今天是周末哈，刚刚估计很多朋友是早起看了世界杯的比赛，那这段时间呢看球容易疲惫，给大家推荐一款饮料，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的原料，牛磺酸，维生素的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的中奖率。同时呢，咱们的姜超联赛也是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的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的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三就可拿走两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等待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周末早间10:15，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此刻在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温度也算是比较适宜的，希望每一位朋友周末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吧。

路上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但是在路上我们有时事情啊需要关注一下。有位好友他说，现在呢在克南高架东向西下南湖路匝道这个地方啊，有一只小狗狗在匝道上跑着呢，逆行要上高架桥了。各位如果说通行到克南高架由东向西南湖路下小口的朋友，大家注意减速啊，这是谁家小狗狗跑上高架桥了啊。

时间来到了周末早间的10:2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农历的5月20。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哈，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选择在今天要步入婚礼的殿堂。在这里呢，也是要祝全天下所有的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吧。

这会儿真有这个新婚的小年轻哈，在听节目呢。今天是农历5月20，今天李亚男和襄阳大婚的日子哈。不求普天同庆，但愿世间皆如意。祝你们幸福啊！

看到有微信好友说，哎呀，今天结婚的新人好幸福啊，整个电波当中都洋溢着幸福的氛围。其实爱对了人，是吧？这个结婚每天都一样啊。

0: 你愿意吗？
1: 我相信在每一场盛大的婚礼现场，当新娘说出我愿意三个字的时候，饱含着非常多的含义。其实我想说，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人，遇到很多事儿，但是在特殊的日子里面，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一起，给所有的朋友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吧。

今天是一个幸福的日子，今天是一个难忘的日子。2026年7月4日，农历的5月20日，可能对于每一位朋友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周六，但是对于今天要步入婚礼殿堂的朋友来说，应该在每一年后的7月4日都会留下非常难忘的回忆。也希望今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幸福、快乐吧。

时间到了周末早间的10:48，可以明显感觉到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了，而且呢有事故发生了哈。这位朋友说，机场快速应该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说在大地卧铺桥这个地方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造成后方已经排队到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牌子这个地方了，大家注意一下啊，有事故发生。

要提示一下，现在在东外环由南向北，靠近六道湾出口这个位置，说在桥面的最左侧，有一只黑色的小狗在路上跑着呢，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是有一小节拥堵排队的，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另外在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今天是7月4号，如果说近期哈有出游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条好线路，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的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一朝公路，昭苏的下塔古道，还有油菜花海，特克斯的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可以来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报名吧。在周末早间由罗明陪伴各位的节目时间就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在路上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传递路况信息，了解生活资讯。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天博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一会儿见。

0: 午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上午好呀，各位，在周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周末版的说法，我是天博。路上的消息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发送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继续来了解一下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 S101 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还有昭苏下塔，油菜花海，赫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到的是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亲自带队，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专属的报名通道。7月12号就要出发了，所以这趟行程相对来说目前报名基本上快要结束了，所以小伙伴们如果想参与的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报名吧。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看到河滩快速路南北双向主要的拥堵点位还是集中在河南路立交一直要到喀什东路立交的方向，当然机场快速路进乌鲁木齐方向小地欧铺的转盘这个位置也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都属保持畅通的状态，但是也需要提示各位十二中附近包括仓房沟北路一直要到珠江路这一路段啊，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还有七酱园的这个桥面由西向东目前看到可能也会出现短暂的车辆缓行，还包括了人民路立交目前显示呢由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在上桥口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各条道路目前还没有出现长距离的交通缓行。那么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方面可以分享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继续了解7月12号即将出发的杭志带队的这趟伊犁花海自驾之旅了。

嗨，你好，锁定关注到的是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暑期旅游开启了，那么新疆文旅市场的热度快速攀升。最新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周新疆文旅预订量环比增长了67%，异地长线游需求旺盛。赴江游客主要来自像北京、成都、西安这些城市，跨省出游热潮持续升温。从出行的数据来看呢，乌鲁木齐市、伊犁州，包括喀什地区是游客赴江热门的落脚点。还有景区游玩方面，像赛里木湖景区、还有喀纳斯景区、禾木风景区位列暑期景点预订量的前三。夏天的新疆，湖草相连，风光壮阔，赛里木湖日出，包括原生态的草原牧场，这些特色景观成为了游客暑期来到新疆的核心打卡体验，沉浸式的山水观光备受青睐。那么除了自然风光之外呢，新疆特色的美食持续带热了文旅市场。数据显示呢，最近一周全网的新疆菜搜索量同比增长37%，特色小吃热度尤为突出，其中新疆辣炒米粉搜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120%。那么美食体验也是成为了新疆暑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暑期各位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当然可以发送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杭志带队的伊犁花海自驾之旅。如果还没有买车，如果有买车需求的朋友，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

0: 六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微信平台上的知性也说到的是，太原北路的红绿灯有几个不工作了，需要提示各位行驶到太原北路附近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你好，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暴露狂。
0: 上午好，
1: 天博，周六好，
0: 周末快乐。
1: 报告路况，从建新公司南湖北路到北郊开展一路畅通。
0: 好的，
1: 天气比较炎热，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多喝点温开水，喝点绿豆汤。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
0: 好嘞，
1: 祝99节目越办越好，一路长虹。
0: 收到，这是来自于知足常乐的语音消息。刚刚有朋友在提示太原北路的红绿灯故障，那么新市区交管大队回复听众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呢，已经收到了，并且已经通知了维护单位抓紧时间来维修。也有朋友在关注一招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在今天早晨的9点，省道237线，也就是一招公路白石峰山区路段呢，解除了交通管制，车辆正常通行。山区路段呢，急弯陡弯多，各位途经的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另外，游客有关于一招公路的这个路况咨询、应急求助等问题，可以拨打电话193-9917-0122，193-9917-0122。

夏天什么时候会悄悄过去呢？其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朋友们会发现温度已经开始下降了。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高温降到了32度，低温在25度。乌鲁木齐明天的白天到夜间阴转小雨，高温31度，低温25度。乌鲁木齐的一号白天，乌鲁木齐周一的白天到夜间小雨天气，高温28度，低温到了20度。微信平台上的燕冰说了，刚刚这首歌是你和刘瑞唱的，不是。不是不是啊，尔特也说今天会翻唱的歌曲会返场吗？会的会的，在晚上的9点到10点啊，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关注一下。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玫瑰你在哪里分享到的信息，说到的是迎宾路目前是畅通的。小凡同学作为东外环的观察员，目前看到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有朋友说这歌太适合去郊游的时候听了。今天是周末，有朋友选择上山吗？去南山，这会儿路况怎么样，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夏天的微笑来打卡签到了，周末快乐。还有奔跑的肉丸子说了，卫星路和福海路交汇路口的这个红绿灯目前不亮了，收到了，我们再次做一个反馈。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线由南向北，可能会有车辆缓行。还有仓房沟北路，目前看到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出现了交通缓行。还有西环高架路目前显示呢，拥堵的节点主要是从西山高架开始，一直要到广汇桥的这个桥面，可能会有短暂的车辆拥堵。那么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来做一个分享。这会儿看到中医院附近黄河路、奇台路、和田街的交通压力会很大，还有龙泉街双向都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位置会出现车辆排队。继续来看到珠江路，目前看到珠江路和仓房沟北路的交汇路口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可以继续来做一个分享。包括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过了城北大道开始，一直要到喀什东路立交会出现短暂的车辆缓行。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路况提示继续传递吧。小徐说正准备去南山，那就路况信息继续走一波吧。正在一曲也分享到的信息是打卡签到，今天是三档节目吧，没错，上午的从11点到1点，晚上9点到10点，陪伴路上的小伙伴了。

继续来关注路况，刚带分享到的信息是西进场隧道由西向东在隧道中段的位置，中间车道呢是有故障车辆，目前交警呢已经到了西进场隧道西向东，过来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左右两个车道，避开中间车道来通行。还有 Mr. D 也说了，怎么知道堵在珠江路？因为目前来看拥堵点位就那么几个。说今天的专场在晚间吗？今天这个翻唱的这个专场是在晚上啊，晚上九点到十点可以锁定关注一下节目。准备去南山的朋友或者已经在路上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乌鲁木齐到南山的路况怎么样？但是也需要提示各位，国道216线目前去南山的路上，快到永丰派出所这一路段啊，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车辆缓行，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都是畅通的。去南山要去哪家农家乐呢？还是咱们后备箱里也已经备好了瓜，备好了肉，备好了馕，备好了各种凉菜，都可以再次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

微信平台深海说，刚刚那个笔记说唱的封神了，那不是我唱的啊，这个歌吧，就是上午的歌都不是我啊，只有在晚上九点到十点，今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播出的歌可能才是我唱的，好不好？就是翻唱歌之前我肯定会大说特说，这接下来这歌是我翻唱的。如果我不说，如果我不提，那证明这歌吧跟我没啥关系，我主要是不放歌的这个人，好吗？做一个这个解释和说明啊。此间骑行来打卡签到了，上午好。前两天乌鲁木齐的持续高温天气让不少朋友和外地游客选择到乌鲁木齐县纳凉消暑。乌鲁木齐县的南山景区呢，植被茂密，水系丰富，气温相对咱们城区来说要低了不少，依托优质的山水资源，也是成为了夏日热门的避暑打卡地。朋友们今天有什么样的避暑计划，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了。

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

嗨，你好，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涛声依旧分享到的信息。成功桥底下又发生了三车的追尾，影响到了红山路由东向西方向的通行，占据的是哪个车道？帮我们再次来留意跟进一下吧。也有朋友问到的是西外环，为什么从德惠万达桥面开始一直要到广汇桥的桥面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如果朋友们知道也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目前确实看到七匠园的这个桥面，德惠万达的桥面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堵车原因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吗？包括沧王沟北路目前交通压力

也是比较大的，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持续缓行当中。河滩快速路目前的拥堵点位还是主要集中在城北，看到在过了河南路立交，一直要到喀什东路立交的方向，河滩快速路南北双向，交通压力都是在城北，会比较大。其他路段的通行，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来做一个分享和介绍。华林集团立交引桥的位置会出现车辆排队，还有就是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由南向北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可以来说说看。机场快速路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进乌鲁木齐方向会出现缓行，目前看到是出乌鲁木齐方向往老机场的位置走的这个短路可能会有缓行，其他路段目前看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这首歌来自我会等我想等微信平台上的等风，也分享了最新的这个路况提示，看到的是广汇桥方向拥堵的原因是快到河滩的右侧啊，有一辆故障车，目前呢已经被清障车拖走，交通释放有个过程，朋友们排在后方的车友耐心等待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微信名单上 Mr. D 说了今天歌单不错，然后分享了四个狗头呢。我感觉到了有一些挑衅在其中。微信名单尔特也说了每一首都好听。哎呀，那我下个小时要继续发力了，我跟你说，下个小时的这个歌单呀，我其实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先分享几个吊吊大家的口味。秋天不回来，好不好？然后我想一想啊，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一分钟，一万个理由，孤单北半球，丁香花。哎，暂时先说这么多，就是大家就吊吊大家的这个胃口啊，就是先用这首歌先铺垫一下吧，一会儿12点到13点继续锁定关注吧。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更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

0: 上午好，周六的上午12点到13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这个小时我要发力了，哎，等一分钟，小小的吊了一下大家的胃口。微信平台上妖说了，今天的歌单确实好听，全是好听的老歌，坐在办公室用学习强国收听，心情非常的好，就是给你鲜花就不发狗头了呢。你可以发几个握手啊，还有抱拳呀、啊、还有微笑这样的表情包，还有点赞的这个表情包啊。鱼说了，歌单和我 QQ 音乐的收藏一模一样。还有欧阳说了，既然你的歌这么陈旧，那我想听恋人未满和棉花糖，那歌太新了，那歌到不了我这个陈旧的歌单里啊。路上的消息，还有朋友想知道了解天气，再次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2度，低温25度。乌鲁木齐五号的白天到夜间阴转小雨，高温31度，低温25度。乌鲁木齐周一的白天到夜间小雨天气，高温28度，低温20度。来关注一下语音消息吧。上午好，
1: 9499，
0: 请说。
1: 南外环从火车站这边到广富立交桥，整个堵死了。应该跟刚才报的那个
0: 对故障车
1: 事故有关系，整个对向还很畅通。
0: 嗯，
1: 哎呀，最近这几天有没有犯鼻炎啊？我这鼻炎犯的已经不行了，说话说的时候不知道咋回事，鼻音就不通行。我说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0: 很多朋友都有吧。我最近就是也有，听听老歌就好的快一些呢。今天的第一首开场曲想了半天，用这首歌吧，代表着我们的青春也不会回来了。

怎么回事？这个歌唱到一半，接下来的另外一半是留给我唱吗？路上的消息，微信平台尔特说了，你太牛了，大热天放秋天不回来。上个小时不是放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吗？首尾呼应啊。小凡同学也说了，12点还在继续观察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还都是畅通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转眼十几年一过，现在听这首歌满满全是回忆，有时候眼泪在眼眶里止不住的打转。20年前听这首歌的朋友，现在的发量还是那么的茂盛吗？

其实今天949周末版的会生活的第一首回忆歌曲吧，微信平台小 M 说了给你大拇指点个赞上。妮娜说了哪个微笑是这个吗？是的，我给你想发一个表情包，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那个。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也需要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继续看到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有些路段呢还是出现车辆缓行。刚刚有朋友提示的广汇桥面上是快到河滩出口的位置有故障车，目前故障车已经驶离，但是西环高架北向南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再次提示各位，太原北路的交通压力也很大，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由北向南的这个路段呢显示目前出现了缓行。继续看到苍王沟北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会有排队，西环高架路目前显示和刚刚说到的一样，还是在这个广汇桥的桥面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排队。还有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主要还是在城北的路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现在还在听这首歌的朋友，咱们已经打败了99%的人了。

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我的非主流时代时光已走远，至今还单身。你是在戳谁的心呢？微信平台还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分享自己听到这首歌的一些感受啊。看到刚刚刷到了一个评论，有网友说啊，马上三十了，守住最后一点非主流的影子。打开照片一看，啊，发量还是有点像当年的影子的。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朋友们一边听歌的同时也可以继续传递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这里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小潘同学说非主流神曲，谁说不是呢？妮娜也说这歌单真的不点赞说不过去。 Mr. D 也说想问一下还有谁会跳劲舞团。会跳的应该还有吧，就是还能跳起来，你这应该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了。会跳，跳还是能跳的啊。还有小伙伴在分享说青春回来了，那接下来这首歌也一样吧。

0: 微信平台上号说了周末好，东二环云南向北，从温泉路高架到米东出口一路畅通，这是把回忆一下拉回了2008年非主流的时候了。他说感慨，从青涩到成熟，时代也算没有辜负我们90后。能发一张你非主流的照片给我吗？平安喜乐说了，感觉又回到了网吧包夜偷菜的日子了，还有抢车位吧，是吧？还有朋友们的语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听听看朋友们行驶在哪条路上，交通压力怎么样呢？你好，
1: 走是九，去南山的路堵不堵？
0: 啊，去南山的路堵不堵？各位在路上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可以回复一下刚刚我们这位小朋友了。去南山的路目前看到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没有出现车辆缓行。一万个理由说了，帅哥，你刚才提到我了。是的，不光提到你了，还把你这首歌给唱了一遍，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啊？微信平台 Mr. D 说了，你真行，成功让我流出了眼泪。没有吧？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这节目才进行了18分钟呢。小凡同学说的偏爱也在歌单里，一会儿播出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朋友们应该也用过他的彩铃吧？
2: 嗯，

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4: 是的，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49周末版的会生活，我是天博。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今天的949会生活主要走的是一波回忆杀啊，就是朋友们都会想起之前的一些岁月，分享一些之前的照片。我想问问巫师小哥这位小伙伴，分享的这个非主流的这照片是咱们自己的吗？如果是，我感觉到你非常的权威了啊。微信平台 Mr. D 说了，刚刚这个该死的温柔想起了勤工俭学摘棉花的时光。你摘棉花的时光听的是这歌啊？我大二在摘棉花大喇叭里放的是什么犯错呀，还有什么错错错这样的歌啊。他说满满的回忆时光。微信平台上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路况提示怎么样呢？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都可以来给我们说说看此时此刻的心情状态以及最新的路况提示了。

0: 我穿快速。
1: 怎么样？
0: 要被收纳。
1: 嗯。
0: 车流量大。
1: 收到，谢谢我们的小伙伴。小伙伴的妈妈听过这些歌吗？不会都觉得这些歌已经非常的古早了吧？微信平台上浩也说了，从 QQ 相册里找到了斜刘海的照片，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我怎么感觉到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咱不会在路上见过吧？还有小凡同学说了，今天是90后的怀旧节目吗？嗯，算是吧。接下来这首歌你会想到什么呢？

微信平台明天会更好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在初二。微信平台繁星也说了，这些年代歌曲真的好怀念，80后的满满回忆。咱们能往后再说说吗？90后也是啊。再往大了说，上个世纪末的共同回忆吧，咱们就是说啊。微信平台长风也说，这时候怎么能少得了求佛呢？不会少的啊，今天这些歌都在我们的这个歌单里。接下来还有哪些歌我们会共同回忆呢？这一首是吗？

微信平台上披着凉皮的狼说了，以前的歌太有杀伤力了，眼泪直哗哗的往下流，满满的都是回忆。那就继续哭吧，你这还得哭大概20分钟啊。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说想听的歌，咱们歌呀，这些歌你们想听的歌都在我们这个歌单里，就听完你的听你的，好吧，一首一首的咱们就播播，好不好？微信名的尔特说了，不会边主持边自己哭吧，强忍着呢啊。也有小伙伴说刚刚这个前奏，欧阳说了前奏好像流星花园，确实有点像。那接下来这首歌这个前奏应该不会听错了吧。

0: 好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949
2: 为生活
3: 正在直播，
4: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周末版会生活，我是天博。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提示，这会儿我们也可以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微信平台 Mr.D 说了，这么多年以为早就忘记了，没想到这个歌的旋律一出来啊，一字不落的唱了出来，这就是属于肌肉记忆了，头皮麻了是吧。小赵也说了，偶然间听到了求佛的旋律，一下回到了十几年前，年少时藏在歌词里的心事，现在在听格外的有感触。阿江也说满满都是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又把我们带回了哪些记忆呢？这个旋律应该不陌生吧。

微信名单上 Lucky 说到了中午好，在二环米东往会展的方向，有个皮卡停在了最左侧车道，打了双闪，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停的位置大概有个天猫优品的牌子一栋楼不远，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阿江也说到了肿瘤医院由东向西，目前车流量适中，收到了，谢谢。路上的最新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今天这些回忆老歌，朋友们都想到了哪些青春的记忆呢？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还是有朋友在回忆青春，这首歌你会有什么样的记忆呢？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欧阳说了，可以说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吧，那咱们故事挺多的呢，改天咱们好好聊一聊啊。石良也说了，这些经典的歌都是80、90后的回忆，也是我们用一段青春的美好年代，感觉比起现在的歌浪漫多了。嗯，老歌听到哭吧，只能这么说，好不好？微信平台说棚子也说了，上午好，既然在上午听到了声音，今天几个小时，今天上午的那个你来晚了，上午的两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晚上还有一个小时陪伴路上的各位小伙伴，大家的这个信息我们都收到。看到七七也说了，今天是怀旧经典吗？听到这些歌还在上小学那会儿，每个女孩都有一个歌词本，专门来搜集这些歌的歌词。反正还好我没有，还好记性比较好。

微信平台阿江还在分享最新的路况，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客西街出口哈密南路出口呢，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朋友们还需要继续来关注路况。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的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包括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高温33度，低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稍后是由刘瑞陪伴路上的朋友继续带来精彩的内容。路况提示，别忘记继续分享啦。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5: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7: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在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0: 正在收听949交通广播午间每时每刻的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是刘瑞，周六午间的每时每刻呢又跟您准时见面啦。今天呢是7月4号星期六啊，进入了7月，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虽然说今天这个温度好像没有前几天那么高，但是呢其实太阳还是明晃晃的，出门走一圈还是会出点汗。这个点呢估计不少人都在琢磨呢，哎，中午吃点啥能比较凉快呢？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专门来聊一聊盛夏消暑的那些美食，说说家常的消暑吃食和冰饮，有咱们自己家经常做的，还有一些其他省份的好东西在咱们这儿能吃到的，全是最实在最管用关键是最好吃的。朋友们，咱们一辆一样的来聊，当然路上的通行情况，还有今天中午您吃了点啥，准备吃点啥，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啊？发现什么美食宝藏店铺，都可以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啊。阿江说了，刚才还想问天博刘瑞今天是不是休息啊？没想到天博说下一个时段就是我啊。小凡同学也在继续观察东外环，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呢，桥面和两侧出口都是畅通的。说今天刚才啊点了偏爱和寂寞沙洲冷是吧？行，那我待会儿看看啊。今天中午轻断食不吃饭，因为早上十一点才吃的，你这相当于没断啊。Mr. D 也来了啊，中午好。哟，子健骑行分享小核桃的午饭呢哈。郑师傅也在分享路况啊，他并且打卡签到了，说听音乐啊就知道刘瑞上班了，是我是我啊。AJ 说了，凉粉在这个天气哈、啊、真的是绝绝子。归零也来了，说吃饭了没，报个路况啊，景辉路上柯南高架到市政府是一路畅通的，收到。提示各位朋友们，目前呢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北向南整体车流量偏大，还有就是常规堵点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啊，提示各位朋友们啦。我手指向了海，如果你想比拼那就随便的来，让队抓饭。7月6号呢，新市区大队辖区贵州路北一向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呢也会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工期到8月20号。为了确保周边的车辆顺利通行呢，施工期间啊提示大家将对原来单向通行的泰兴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临时恢复为双向通行。我们现在呢就要连线到新市区大队礼仪山中队的寇凯祥警官来介绍一下出行提示。寇警官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施工信息和通行处提示吧。
1: 哎，好的。现在是这样的，根据咱们这个道路施工的需要，然后7月6日的零点起，我辖区将对贵州路北一巷进行封闭施工，然后施工的工期为7月6日至8月20日。然后贵州路北一巷、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咱们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咱们附近的这个居民车辆可以提前选择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二巷和大寨沟一巷等道路进行绕行，然后同时呢我们的泰兴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将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主持人。
0: 好，来感谢寇警官的介绍，也提示在路上的朋友们，在出行前呢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出行规划哈，因为这个工期呢还是比较长的，一直会持续到8月20号啊。那必须都是顶尖，数据带着我走，一路来到八站，首先我得开个未来，吃个哈密香瓜。鹏子说了，刚问天博呢还没回答我就跑了。对，晚上21点啊。让我吃得很享受，我说这些够不够，老
2: 爸说我样子有，
3: 样子有，那我就继续的点，天下雄鹰不可能丢去的脸，让我。
0: 小兔子说了，中午想吃薄皮包子，哪家的薄皮包子好吃呢？推荐一下。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做一波分享吧。想也说了，今天中午在家吃个拌面，炒个蒜苔，炒豆角，哦吼，看起来非常之专业啊，这位朋友。法特爸爸说了，瑞瑞你接天博的班了吗？是我啊，阿勒泰路北向南博物馆红绿灯堵车排队，提示朋友们注意出行安全。彭辉也说了，凉粉鱼鱼酸辣口的，吃完鱼儿酸酸辣辣的汁儿，再来上一口，直接一个哆嗦，酸一个机灵，但是就是消暑，是不是？
3: 饿了吗？累了吗？吃点腰子，变成大胸一样的特别样子，到了新疆我。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这个盛夏吃的消暑吃食和冰饮。嗯，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喝杏皮茶呀？这个杏皮茶呢，我关注到新疆其实也有卖的，但是呢，其实在我们张掖，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消暑冰饮，尤其是冰镇过的杏皮茶非常之好喝。而且这阵子呢，小白杏儿正当季，如果说家里有吃不完的杏子，别浪费，把这个核给剥出来，然后杏肉呢放到锅里面去加水煮，汤变了颜色之后，杏肉都化进去之后，滤掉渣子，加点冰糖，晾凉了就是一大壶杏皮水，也叫杏皮茶。这个颜色呢是琥珀色的，酸酸甜甜，冰镇以后喝，我觉得比外面卖的那些果味饮料正多了，这个口味哈。出门的时候灌上一瓶啊，就咱们这个保温杯啊，灌上一杯，路上来了喝上一口，那叫一个美啊，朋友们。小凡同学分享的是他们家夏日限定的，就是自制酸奶，上面铺一层冰冻水果，像蓝莓、草莓、杏子、西瓜，这样晚上热的时候来一碗可太解暑了。棚子今天中午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然后里面还放了青椒。无言的结局说，夏季多吃辣，想问问昌吉哪有江西小炒。夏季吃点辣倒是也可以，但是不要吃太多啊，吃太多容易上火啊，这位朋友。再次来刷新朋友们的这个平台的留言啊，无言的结局问到了，昌吉哪有江西

0: 小炒，朋友们知道的话抓紧时间来分享一下吧。
1: 饿了吗？累了吗？吃点药膳。
0: 我们的兄弟洒脱来了，你好兄弟。
2: 几位兄弟，周末上午好，我又来了。
0: 你好。
2: 饿不胖。西台路从万达到和平二街，畅通畅通。
0: 好嘞，收到。然后繁星璀璨说，上个月在奇台喝的雪花凉，雪花凉里配酸奶可好喝啦。朋友们，夏天会经常熬绿豆汤喝吗？我是特别喜欢喝那种出沙的绿豆汤，在夏天我觉得也很解暑。有的人呢喜欢放冰糖，有的人呢喜欢放红枣，还有人会加一把这个干的薄荷叶儿，煮出来的汤呢是带一股的清凉气，放凉了呢放到冰箱里面冰镇着，什么时候渴了倒上一碗，也是碧绿碧绿的，从嗓子眼儿一直凉到胃里，非常的解暑。其实夏天还有一种喝法，从南方那边呢就传过来叫酸梅汤，其实现在也有不少人在自己家熬，像这个乌梅山楂啊，放点陈皮是吧，还有冰糖甘草一起下锅，滤好渣子冰镇了喝，也是生津止渴的非常不错的一种冰饮。尤其是吃完油腻的东西来上一杯酸梅汤，朋友们那个解腻的劲儿真的是比啥都管用哈。来吧朋友们，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哈，您家夏天最常喝的冰饮或者是消暑美食啊，经常吃的是什么，还是说您有什么自家的独门冰饮啊，现在拿起手机发送微信到949官方平台，跟大家伙儿一块儿来分享分享。咱们一会儿呢从这个参与的朋友里面抽两位朋友，送出今天的古井贡酒啊，老瓷贡四瓶，价值58元，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啊，经济实惠，好喝不贵，朋友们抓紧时间分享过来吧。

0: 腰子、扇子、油香囊饼子、辣条子、烤包子、爆炒米肠、面粉子、粥片子、面起子、撒浪刀、嗑酸奶子，咱们花儿吃啥呢？
1: 小凡同学说：“哎，瑞瑞子，那叫希腊蛋，西红柿炒鸡蛋里面放的青椒佛呢，是吧？”不是我没这么吃过哈，我一般都只吃那个西红柿炒蛋，所以说这个菜名呢对我来说好像有那么些许的陌生。哎呀，真是的，好，学到了学到了啊！顺势而为也来了啊，中午好中午好，小文在分享的是八曼薄皮包子小汤面，特别好吃，分享给刚才那位想吃薄皮包子的朋友啊，感谢分享。想也说了，纯绿豆汤放冰糖，放冰箱啊，冷藏之后非常好喝。另外这位朋友还在分享浆水面，对，其实夏天啊，甘肃人特别喜欢吃浆水面，喝浆水啊。樱桃小园子也说了，希望丁佳慧小朋友秋天升小学一年级快乐啊，还是像现在一样无忧无虑。丁佳慧小朋友，你听到了吗？

0: 琪琪，你好。
1: 我妈妈给我做的西米露冷冻，明天就可以喝冰镇的了。
0: 哇，西米露我也爱喝呢，小朋友。
2: 饿了吗？累了吗？吃点腰子，变成大熊一样的特别样子。到了新疆。
0: 这会儿我们路上的老乡还是挺多的，何师傅说甘肃的甜胚子也很解暑。在兰州呢有一个奶茶品牌叫放哈啊，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喝那个甜胚子酸奶，我觉得是又解暑又解腻的一种存在，但是后来它就下架了。但其实虽然说甜胚子酸奶下架了，但是夏天喝上一瓶啊这个甜胚子奶茶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琪琪小朋友又来了吗？
1: 现在这不很热吗？我妈第一次就给我做过一次。
0: 哦，那这段时间又可以安排上了啊。还有翔说把石榴汁放冰箱里冷藏，纯天然石榴汁的味道特别好喝。彭子说喜欢喝自制柠檬水，放不下冰箱里冷藏，攒劲儿的很。我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呢，夏天特别喜欢自己做那个柠檬百香果茶，就是一层百香果，一层柠檬，一层冰糖，一层百香果，一层柠檬，一层冰糖，不放一滴水，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上两天，冰糖全部化开之后，酸酸甜甜，非常好喝。如果朋友们喜欢喝百香果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这是我的独家秘方哦。

0: 房子说原来刘瑞没有吃过希腊蛋拌面，没有，但是我学到了这个叫希腊蛋啊。来关注一下月月，你好。
1: 请问你也是甘肃张月人吗？
0: 对呀。
1: 我过几天要回老家，回去吃麻辣烫。
0: 去吃麻辣烫。臊面包子也要吃呢，牛肉小饭也不错啊，小朋友。HY 你好。
2: 放放路况。青少年公园口车多。
0: 哦，哎呀，小朋友害羞了，最后都啊。然后辛巴说了，祝马若南小朋友四年级快乐，学习进步啊。小小鲨鱼说，刘瑞中好，这两天自家自制的冷饮是自制酸奶，自家冰镇西瓜，吃起来也是爽极了啊。樱桃小园子你好。
3: 我是金大辉小朋友，我爱喝草莓水。
0: 啊、哦，你爱喝草莓水呀？那妈妈会给你那个夏天做草莓汁儿吗？你让妈妈给你尝试一下，草莓打成那个碎之后放到酸奶里面，就是草莓酸奶哦，很好喝哦。绿绿琴也说了，金开万达楼上就有放哈的甜胚子奶茶，确实很好喝，很解腻啊。感谢分享。洒脱又来了，这会儿在哪里呢？
4: 再报一条路况。从杨浦江路一直到翠屏茂，上中上通，大桥也上通。
0: 收到了。今天在路上的小朋友好多呀，小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夏天爸爸妈妈会给你们做什么自制的冷饮或者是美食，好不好，朋友小朋友们啊。宁七说了，今天特别想吃丁丁炒面，然后这会儿下班了，准备回家买菜做个丁丁炒面吃。这个 BULL 在分享的是昌吉北公园的木千纯酸奶刨冰绝绝子，说昌吉人自己的刨冰从小喝到大的，感谢分享啊。

0: 了吗？绿了吗？
1: 理所当然。你好，
2: 铁路沟区有没有卖三苏五杯凉皮子的？请推荐一下贝姐姐。
1: 水墨沟区，五味面皮子是吧，小朋友？哎呦，这个五味面皮我还真的不太知道哎。有没有朋友来分享一下水区的那个五味面皮，就是那种比较厚的那种啊？舒克与贝塔，你好。什么？乌鲁木齐哪有比较正宗的什么海鲜？是，哦，是葱爆海参是吧？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哎，我觉得吧，像这种海产品哈，你可以专门到那种做海鲜的那种市场里面去，那个叫哪儿？双赢国际那儿不是就有好几家那种像类似于大排档一样吗？你进去之后你就选原料，你把那个海参选好了之后，旁边有好多家门。

店，它可以给加工。我上次跟我几个朋友在那儿选了一些这个海产品，鱼呀、虾呀、蟹呀，还有贝类，他们给我们做了这个加工，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呢。啊，双鹰国际呢，你去看一看啊。后悔也来了啊。中午好，中午好。还有小凡同学说，你下次吃拌面的时候尝尝希腊蛋拌面，希腊蛋比稀蛋要好吃。真的吗？谢谢啊，谢谢分享。大圣归来，中午好啊，朋友们的语音信息和互动信息，我们可以持续来分享一下。大圣归来分享的是昆仑东街凉州风味的那个五味面皮子，特别好吃啊，感谢分享。当然，其他朋友在哪里，路上的通行情况，抓紧时间跟进和分享吧。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

0: 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3:2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午间美食每刻，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出门寻觅美食的路上。本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刚才呢，我们导播发送的两个朋友啊，您抓紧发送信息的两个朋友抓紧时间将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的活动也在持续进行当中哦。

杨师傅也在我们的路上在持续陪伴啊，感谢您的分享。另外呢，这个是朋友说了，刚才说的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大家煎鸡蛋是怎样能让那个鸡蛋特别蓬松的呢？哦，你喜欢吃那种比较蓬松那种口感吗？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比较紧实的口感，哎。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怎样煎鸡蛋能让鸡蛋比较蓬松，就类似于那种螺蛳粉里面那种煎蛋一样，是不是？

0: Mr. D 说天博吃饭去了吗？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他要跟我说什么？归零说了，说刚才那位朋友分享的昌吉的刨冰哈，值得喝呢。前几天朋友给带的一杯，攒劲儿的很呢、啊。昌吉那个刨冰是吧？感谢啊。说喝起来有一种小时候两毛钱买的冰棍的那种味儿。并且跟进路况说，市政府走西红路，从华林桥下河滩上广汇立交，再到胜利路，一路畅通啊，收到。老马说了，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但是夏天热的时候特别想吃甘肃的浆水面，之前甘肃朋友种草的，刚开始吃不惯，尝试了很多次，发现非常的解暑开胃，没胃口的时候吃起来很舒服，是吧？酸酸的啊、哦！老马的语音信息来关注一下。
1: 好，那个从机场出来，从北京路，然后走杭州西街到德港万达，一路畅通。
0: 好嘞。收到。陈说了，有没有好吃的凉粉推荐？最好是块状的那种。凉粉不都是块状的吗？你吃到的一些凉粉，是不是他拿那种小擦子擦出来的丝儿那种？你觉得那个是吃起来不过瘾，是吧？哎，我觉得那个丝路有约的那个凉粉还挺好吃的。清浅提示朋友们，太原北路和杭州西街红绿灯不亮，注意行驶的安全。想也说了，把西瓜切小块冰冷藏后加白砂糖解暑还好吃、哦、西瓜已经够甜的了，咱新疆的你还要加白糖，说西红柿拌白糖也很好吃哦，这也是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一个菜。春天里说了，大家他家呢夏天吃冰粉，还有西瓜樱桃黄糖，夏天吃超爽，是黄桃吧？黄糖是啥呀？棚子分享了说西瓜蓬松说哦不好意思啊，鸡蛋蓬松说多放点油，相当于炸一下就会比较蓬松了。李师傅也说了，搅鸡蛋的时候往里面加一点水就可以，吃起来会有那种蓬松的感觉啊。土豆焖面说了，昌吉那个喝的是不是叫雪花凉？不是，刚才那位朋友分享的是酸奶刨冰。

我们节目刚开始呢，说了一些这个夏天的消暑冰饮啊，说完了喝的，咱们再说说凉菜。夏天吃饭，其实一盘子清爽的凉菜呢，比啥都要受欢迎。首先呢，就是皮辣红，家都会做，洋葱，哎，就是皮芽子，西红柿、青椒，然后很多朋友洋葱会选这个紫皮儿的，觉得会好吃一点啊。红红绿绿的，看着就凉快，特别好吃。而且还有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叫凉拌黄瓜，就蒜蓉黄瓜嘛。黄瓜呀，家里老人说一定要用这个刀背拍散，比刀切的要更容易入味一些。然后拍好了之后呢，放一些蒜末、醋、盐、油泼辣子，腌个十来分钟再上桌，咬一口，嘎嘣脆，酸辣开胃，就着啥主食都好吃呢。还有就是家里面老人啊特别喜欢做的茄子拌蒜，夏天的茄子尤其是那种农家茄子特别好吃，一整个上锅蒸或者是用水去给它焯一下，到那个筷子一扎就透的那种效果之后呢，取出来晾凉了之后用手撕成条，一定要用手撕哦，朋友们不要用刀切，用手撕的会更好吃一些。蒜捣碎了之后加盐醋生抽热油一泼，呲啦一声香味直接出锅了啊。然后如果喜欢吃香菜再放把香菜，特别好吃，茄子吸满了蒜汁，又软又香又凉。在我们老家呢，夏天特别喜欢吃这个茄子拌蒜，然后就着蒸饼吃，哎呀真的是怀念啊。还有一些川渝朋友们喜欢吃的就是凉拌折耳根嘛，就是凉拌鱼腥草，嫩嫩的，然后用这个辣椒油醋蒜末一拌，吃起来是脆声的，带着一股很特别的清香气，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但是我有点接受不了哈。

老马又跟进了，说鸡蛋蓬松在搅鸡蛋的时候加一点纯净水，水的多少决定蓬松度，可以自己掌握。哇哦，朋友们都是美食家呀。然后是朋友说，是的，就像那个炒饭馆里蛋，这个饭馆炒的鸡蛋一样蓬松。他说他们单位炒的这个鸡蛋一坨一坨的，感觉不是很好吃啊。哎，我很喜欢这种紧实的口感，我觉得那种蓬松的吃起来不过瘾，没嚼头。果然是千人千味啊。

0: 来关注一下抱抱是只猫，你好。
1: 有位由东向西，进祥林中街的那个红绿灯跟前，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但是故障还没有放灯，交警是吗？
0: 好嘞。
1: 只放了，只是开了双闪。大家路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0: 收到收到啊，这位朋友声音稍微有点小，下次可以声音稍微大一点吗？九月的手座说，简单来，安米西街吃个牛肉米饭味道不错。

涛说了，炒鸡蛋火一定要大呢，就会比较蓬松，是吗？真的是火大了就会蓬松吗？为什么我火大了只会焦呢？啊，是我的问题是吧？郭师傅说了，炸鸡蛋的时候里面加一点面粉也会非常蓬松。哇哦，你们咋都这么会做饭啊？桂林说了，说起凉菜，这几天单位的食堂大姐在单位地里面挑的马齿苋凉拌，每天下午都会给她留一点，也非常不错啊。朋友们，这个家乡啊都吃些什么凉拌菜呢？在夏天的时候啊，可以来分享分享，在乌鲁木齐能买到原食材的那种最好啊，我们都来做一做试试看好不好。朋友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呢，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这个秋冬的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呢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另外呢，今天已经是7月4号了，距离我们7月12号的伊犁花海自驾游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提示各位朋友们，还在观望的，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7月12号到17号呢，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的下塔，油菜花海，还有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哈，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或点击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吧。

0: 回到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刚才那位朋友分享这个鸡蛋炒蓬松的办法。C 就说了，油多火大，油温得跟上，它就能蓬松。鸡蛋下锅之后，油温跟不上，温度降下去了，它就会变成那个朋友不喜欢吃那种口感啊。感谢分享。还有大圣归来，看来平时也是一个美食家哈，感谢分享。老马跟进的是中亚南路，走阿勒泰高架。出克西街道老北元村，车流量不大，是一路畅通的。说到夏天吃的凉菜，归零又分享了一个，哎，归零是不是我的老乡啊？他也会吃沙葱，哎，凉拌沙葱，尤其是蒜蓉沙葱，我觉得也特别好吃啊。AJ 说了，甘肃的酸棒棒，酸棒棒是什么？还有角团，都是夏天解暑神饭。您是不是定西那边的朋友啊？定西天水是吧？他们比较喜欢吃饺团。我们是朋友也说了，感谢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煎鸡蛋的方法，回头他来试试行呢。阿亮说了，西瓜在他们老家的吃法是加点酸梅汁儿，酸甜可口。哎，真会吃啊。哎，有位朋友在问觉得手奏说，你吃这个牛肉饭是哪家的，是不是叫哎鼓励什么？倩也在问油价哈，油价呢在今天的零点已经做了更新和调整，是下跌了啊，抓紧时间去加油吧。再次来刷新朋友们的信息啊，如果说这会儿在路上有一些出行提示，或者说是互动信息，有一些美食分享的话，也可以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我们也推荐大家，如果想要去吃这个红烧牛肉土豆米饭和烧烤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个燕海杂粮臊子面，门前他们做的也还不错，而且他们家那个杂粮臊子面我觉得也比较好吃，它那个入口的瞬间的面条非常的筋道弹牙，玉米和荞麦的香气就会在你咀嚼的过程当中呢慢慢释放，而且臊子里的土豆丁和豆腐丁炒得非常的软糯，肉臊子呢甘香浓郁，每一口都是咸香酸辣完美结合，而且调料的精华呢紧紧包裹着每一根面条，干拌的灵魂就在这个料里面，朋友们啊，可以去尝试一下。其他的路上信息美食信息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朋友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

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3:49，我们的每时每刻节目依然在继续，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出门寻觅美食的路上。本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新疆的姜超联赛呢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三，就可以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啦。东说了，乌鲁木齐有没有好吃的张掖美食，你想吃什么？麻辣烫、牛肉小饭、臊面包子啊，还是其他的呢？齐金说了，五月广场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您说的是米东五月还是会展五月？会展五月，米东五月我不知道哈，没去过。但是会展五月周边，其实我觉得好吃的还是蛮多的。那个五月金街上也有很多，

我想吃主食的话，你可以去那个苹果姐姐炸酱面，他们家特别好吃。然后呢，想吃炒米粉的话，珊珊推荐那家辣香香也不错。然后如果想吃辣子鸡的话，那儿有一家爽辣鸡特别好吃啊。老马说其实最开胃的就是这个节目，每天中午听完没胃口都饿得厉害。林也在问说哪里有好吃的椒麻鸡和辣子鸡。辣子鸡富力湾广场的爽辣鸡很好吃，椒麻鸡那个大湾北路和跃进街交汇路口往幸福路走有一家告师傅椒麻鸡很好吃。归零说必须是老乡啊，报个路况啊，从胜利路到珠江路东沿下河滩南向北，再上柯南高架一路到景辉路，畅通畅通。说张掖美食西山中豪润园夜市金张掖麻辣烫还不错，感谢分享。尔特也来了，中午好啊。东的话你看刚才归零推荐的这个西山中豪润园夜市的金张掖麻辣烫，或者劳动街的夜干味麻辣烫，还有九鼎那边的金张掖美食饭馆都可以呢。天空说了哪家的牛肉面能吃到兰州的味道。吃牛肉面哈，你可以去任何一家店，但是不要去叫兰州拉面的地方吃啊，朋友们，每一位朋友一定记住啊，如果牌子上写的兰州拉面，跑，赶紧跑啊，打车跑，不好吃。

说了，南山的阴沟庙儿沟，阴沟庙儿沟，还有木须台，推荐哪个？有没有好吃农家乐、马家大院啊、土火锅啊，或者餐厅也行。马家大院或者是那个，那个咖啡厅叫什么？黎德湾好像，黎湾德还是黎德湾来着？但是你这会儿去，我估计排不上队。如果你说这个庙儿沟木须台推荐哪个的话，阴沟庙儿沟木须台，我推荐木须台吧。

来吧，朋友们，13点54分了，来了解一下新疆各地州的天气情况哈，看看这几天天气怎么样呢？首先呢，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多云天气，32度到25度，北风三级；昌吉多云天气，33到25度，石河子阴天，34到24度，奎屯阴转小雨，34到21度，克拉玛依阴转小雨，35到23度，伯乐阴转中雨，32到18度，伊宁阴转中雨，32到18度，塔城阴转小雨，28到18度，阿勒泰阴天，30度到21度，东江哈密多云天气，46度到2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9度到35度，南江库尔勒多云天气，42度到32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8到26度，阿图什阴转小雨天气，36到22度，喀什小雨天气，39到22度，和田多云转阴，39到27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32到25度，北风三级。这位朋友哈，这个头像很可爱啊，很抽象的一位朋友，说离开新疆工作10年，上车还是习惯性的听949，哇塞，给面儿啊，朋友。归零说了，吃牛肉面就吃京城老碗，京城老碗还行。

马三元和苏轼也还不错。小文说了，吃兰州味的牛肉面一定要去兰州吃。哎呀，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哈。但是在乌鲁木齐吃的话，嗯，也能吃到味道比较好的牛肉面。念说了，天津路外环桥下非常的拥堵，是什么情况啊？朋友们来抓紧时间跟进一下啊，这会儿路上有没有一些拥堵节点。然后 C 说，哦，明天去木曲台，从木曲台出来之后去马家大院方便吗？方便是方便的，就是其实南山就是你好多景点离得会比较远一些，不太喜欢黎湾德那种网红餐厅吗？那就去马家大院去尝一尝那个土火锅啊。时间来到了13:57，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每时每刻节目啊。这个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今天的奖也已经送出去了，感谢大家今天和我聊了这么多消暑好味道啊。我们稍后的一路畅通继续聊美食和路况。本节目由威十八行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们稍后的一路畅通不见不散了。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14: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周六版午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看到腾达乐分享的路况，苏州东街西向东肿瘤医院对面堵得一塌糊涂，提示朋友们啊，能绕行就绕行一下。我们来刷新一下高德地图数据目前的拥堵排名。果然哈，苏州东街的辅路这会儿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的方向，非常的拥堵，提示大家在拥堵榜的首位哈。这会儿呢，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往水墨沟路的方向西向东也是不太好走的，提示大家。大湾北路呢，因为有施工，这几天呢一直占据榜前三的位置哈，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北双向都是很拥堵啊。太原北路呢，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南向北，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也是车流量偏大。东大良西街的北向南呢，整体来说车流量偏大，提示大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北京中路的辅路，这会儿呢，汇佳时代广场的这附近哈，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很大，朋友们注意注意。小凡同学继续在观察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呢，墙面和两侧出口都是畅通的。这11点吃完饭，这会儿饿了，准备吃点黄瓜拌牛肉，还可以，听起来很减脂啊。奔跑的肉丸子，周末愉快哈！这会儿呢，在天山国际机场，说出租车的待客区现在是运力十足啊！感谢分享。

0: 朋友们在哪里？最新的路况信息、互动提示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啦。
1: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九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0: 是的，小伙伴们可以发送数字九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您会看到的是我们的研学神奇的印刷术之旅啊！当然了，如果说还有一些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家里的大朋友想带着小朋友一起到四处去转一转的话，那7月12号到17号，949呢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在949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按钮，就可以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来报名了。

0: 刘瑞，中午好。
1: 你好。
0: 武昌街西藏东，在雷克路口，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1: 嗯，收到，感谢提示啊。璀璨也说了，刘瑞啥时候下播出来吃定令炒面？你去哪儿吃啦？在团结路附近吗？哎，我跟你说，团结路上那个海尔巴格伊甸茶餐厅里面的那个丁丁炒面哦，非常香，朋友们，就是有点不太好停车。如果有这个坐公交车，下次有机会过来的时候哈，一定要去海尔巴格尝一尝他们那个丁丁炒面，真的很好吃。雷鸟也已经开饭了哈，哎呦，今天中午这个菜色很丰盛啊，又是炸带鱼。哟，这是腊肉吗？还有这个辣子炒肉，还有蒜泥，就是我们的豆角拌了茄子，一碗糙米饭，真好。

在路上的朋友，我们要关注一条信息哈。今天呢，乌鲁木齐至喀什的直6516次，乌鲁木齐至阿克苏特快9536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的快9772次列车停运。7月5号呢，乌鲁木齐南至和田的特快956次客车停运。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呢，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以及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呢，也会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一旦天气

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的开行。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在收到短信之后，抓紧时间，去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以及火车站的窗口来办理全额退款啊，是不收取退票费的啊。

0: MIR 说了，北京路小西沟十字路口是红绿灯坏了吗？一直没有动。不是，红绿灯是正常的，只不过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啊。刘师傅的语音信息来关注一下。你好。
1: 就是刚才的这首有何不可是天博唱的吗？
0: 不是啊，是许嵩唱的原唱。天哪，天博要是有这嗓音哈，我和天博的公司就不会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哈哈我们的公司就不会迟迟没有艺人加入声音有点像是吧。美好瞬间说了，西城街是一路畅通的，收到收到。

也提示各位朋友们，这会儿好多朋友在苏州东街这附近行驶。这会儿呢，苏州东街附近向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以及小西沟地铁站的这个十字路口南北双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所以说提示各位朋友们，这会儿如果要行驶到该路段，快要行驶到该路段，要途经该路段的朋友，看看还来不来得及抓紧时间绕行一下，说不定还能更快的抵达目的地。另外呢，河滩上河南路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北向南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苏州路立交桥下，也就是和河南路立交桥这一段哈，中间这段路呢，南北双向都是非常的拥堵。另外呢，继续往南走来看一看，红山路出口目前车流量大，人民路立交桥下辅道南向北行驶缓慢。还有就是继续往下看看，哦，没有拥堵节点了。这会儿呢，河滩上的拥堵节点就这些，但是呢，其他路段的拥堵节点如果有一些出行提示，朋友们可以持续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啊。啊，我们这位温柔的期许朋友哈，去加油了。看到这是92号汽油吗？6.98啊，不错不错，确实是进入了这个6元时代啊。朋友们，油价已经调整了，今天油箱见底，有油耗焦虑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就可以去加油了啊。路上的通行情况，朋友们可以持续分享，依然有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刘瑞美女，中午好呀！
1: 你好，
0: 鲤鱼山南路南向北，在
1: 嗯，
0: 天河新城十字路口这里畅通。
1: 收到。
0: 今日份上车，两个开心，一个是一上车就听到了美女刘瑞的主持，
1: 哎
0: 还有就
1: 呀，
0: 是加油的时候，油价重回了6元时代。
1: 怎么回事啊？这么会说啊？这么会说，以后多说点啊。确实，92号汽油已经重返6元时代了啊！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零度空间说了，长沙路12星座附近的道路基本上都是畅通的。国华师傅也来了，中午好。归零跟进到官员路、秋实路、华瑞街都是比较畅通的，收到。平凡的烤包子。他在提示新 ADA0176 这位朋友哈，您的车这么干净，这车牌怎么这么脏呢？抓紧时间去修理一下啊，去擦一擦好不好？要不然被交警看到，您可就涉嫌违挡这个车牌了啊。朋友们都知道，前段时间呢天儿挺热的。7月2号呢，新疆高温天气持续增强，其中呢吐鲁番呢最高温度达到了50.7摄氏度，成为今年我国气象站的首个50摄氏度。吐鲁番市气象台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其实7月2号截止20点，除了这个芒硝湖站外呢，区域自动站包新钢铁也超过了50摄氏度。国家级气象中呢，爱丁湖48.5摄氏度，托克逊47.7摄氏度，吐鲁番48.2摄氏度，吐鲁番东坎呢是47.6摄氏度。以上站点均刷新了当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当中，大量出汗呢，不仅会流失水分，还会带走咱们体内的盐分。所以说呢，单纯喝白开水是难以补充电解质的，还容易乏力、头晕、中暑。夏季的防暑补水呢，讲究科学。那新疆临床研究所所长，还有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呢，就建议大家饮水少量多次，适时适量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平衡身体电解质。那夏季饮用绿豆汤解暑也是大有讲究哈，提示大家，这个清汤翠绿清热效果最好，长时间熬煮变红之后呢，消暑功效呢会大打折扣。夏日大量出汗之后呢，切勿大口的猛饮冰水，这样容易刺激血管，诱发不适。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

14:25，您正在锁定收听午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这会儿呢，刷新高德地图数据，看到哈，路上的拥堵节点是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会儿呢，已经到了饭点儿。随着路上的交通压力越来越大，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会儿呢出行不太通畅的几个道路。首先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地铁站，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小西沟南北双向啊，这个十字路口车流量都是非常大，提示朋友们。另外呢，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北双向，提示朋友们注意绕行。还有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这会儿团结路

从晋宁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也开始拥堵了，朋友们注意，北京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整体交通压力较大，还有北京中路以及北京中路的辅路，也就是汇佳时代的门口车流量大。其他路段怎么样呢？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资讯。首先呢，关注到的是7月1号起，乌鲁木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开始实施，并且会在7月31号结束。月缴存额的上限呢是8418元，较上年增加了382元，月缴存额下限不变为208元。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呢是由两部分组成，单位月缴存额与个人月缴存额，两部分缴存额呢均列入职工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呢，可以下载并登录手机公积金 APP 来查询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个人住房公积金明细等信息。

这段时间打算看车买车的朋友来关注一下，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1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也是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去看看吧，朋友们。

0: 瑞，刘瑞，中午好。
1: 你好。
0: 我13:50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恒河公园，这边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
1: 收到。
0: 然后我准备中午去昌吉吃饭。好朋友们推荐一下昌吉的美食吧。
1: 昌吉的美食，朋友们推荐一下。
0: 进行推荐。
1: 好嘞。
0: 然后推荐这个头城河谷森林公园，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装备齐全，
1: 是比较晒吗？
0: 备好过来，还是挺凉快的。
1: 哦，挺凉快哈，朋友们可以去，带一些这个美食啊，是吧？这个露营垫啊，去坐一坐啊，感受一下这个没有天花板的新鲜空气。

0: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
1: 热热美女，中午好。
2: 你好。
1: 我们东路东向西，从天河新城，一直到铁路局，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
2: 收到。

看到旭啊，在跟我们持续互动，说好久没有在午间听到快乐阿拉蕾了，你这是来晚了哈。其实今天我已经上了一个半小时的班了。鹏子说今天刘瑞波几个小时啊，不会又要饿肚子吧？不至于，今天吃完饭来的哈，那就是吸取了以前朋友们在每时每刻给我发这个午间美食的这个经验哈，今天专门垫了垫来的，算是没饿到哈。而且真的是我会发现，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就是大部分人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这个胃口真的会变差，就是好像不咋会饿了呢。哎呀，真的是夏天真的是减肥最佳时段，朋友们。夏天也不爱吃油腻的了，也不想吃这个太多了哈，就想着没事就摊一摊躺一躺啊。但是今天这个天确实还不错，这两天温度都不算很高，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去到外面去转一转哈。不是都说这个公园 City Walk 20分钟特别有效吗？我也觉得真的是你在这个满目苍翠的这种环境当中哈，走上20分钟或者静坐20分钟，你就感觉整个人都开阔了。当然今天已经7月4号了，大部分的同学们都已经放假了。两个关于航空方面的好消息分享给一下大家。第一个呢是中国南方航空呢计划7月16号起开通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往返航线。这是时隔近10年南航再次恢复乌鲁木齐至首尔的航线。新开通的航线的航班号呢是 CZ6099, CZ6100, 每周24-6直飞。去程 CZ6099 航班呢计划北京时间8:45从乌鲁木齐起飞，13:05抵达烟台，经停一个小时之后呢，14:35从烟台起飞，当地时间17:00抵达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回程的 CZ6100 航班呢，计划当地时间18:00自首尔仁川国际机场来起飞，北京时间18:45抵达烟台，20:15从烟台起飞，凌晨1:25返回乌鲁木齐。

呀，鹏子说了，这首歌不会是天博唱的吗？这么好听。鹏子，你对天博的滤镜太重了，鹏子啊。我公司现在还没有这么优秀的艺人。这是一个翻唱版本啊，人家正儿八经的歌手唱的啊。然后高说了油价啊，想了解一下油价信息。其实呢，7月3号的24点，也就是今天的零点，其实已经开启了第13轮的调价窗口，已经迎来了油价三连降，也是今年的第4次降价哈。我们看到呢，这个92号汽油呢，每升降了是0.66元，95号汽油呢降了0.7元，然后0号柴油每升降了0.68元。所以说呢，95号汽油已经跌破了8元时代，进入7元时代。那么今天我关注到期许跟进的92号汽油呢是6.98块，也已经进入了6元时代啊。所以说今天准备加油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加，因为已经调整过了。

0: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120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路过人间》来自郁可唯送给大家。那么时间来到了14:47，我们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多云天气，32到25度，北风3级。昌吉呢多云天气，33到25度，石河子阴天，34到24度，奎屯阴转小雨，34到21度，克拉玛依阴转小雨，35度到23度，伯乐阴转中雨，32到18度。伊宁阴转中雨，32到18度，塔城阴转小雨，28到18度，阿勒泰阴天，30度到21度，东江哈密多云天气，46到2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9到35度，南江库尔勒多云天气，42到32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8到26度，阿图什小雨天气，36到22度，喀什小雨天气，39到22度，和田多云转阴，39到27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32到25度，北风3级。
1: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14:49，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看到明如在发来一段视频啊，抱歉，这个视频我们这边打不开，是在提示一位驾驶人员，驾驶过程当中一只手在外面，非常的危险啊！非常感谢您的提示，也提示更多的交通参与者，在出行路上不仅要关注自身的安全，也要关注其他人的安全，并且呢，还有一位朋友呢，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提示到小朋友的头露出天窗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啊，注意行车安全。后悔说了该去吃饭了，瑞瑞多吃点，感谢感谢，确实还有10分钟的时间就下班了，朋友们，如果这会儿您在路上还有一些出行提示，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为更多的交通参与者呢提供一份便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14点到15点乌鲁木齐站的到发旅客的信息。在这个时间段呢，乌鲁木齐呢会有4600名旅客到岗，需要出租车785辆。下个时段呢会有4800名旅客到岗，需要出租车768辆。提示大家，今天的下午高峰其实还是蛮多的，像17点到18点需要1000多辆出租车。20点到21点也是需要1500辆出租车，22点到24点这个时段呢，车流量也会，人流量也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这些时间节点，各位的哥的姐们可以记住啊，抓紧时间往高铁站乌鲁木齐站南北广场走一走。再次感谢大家。

14:55了，我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呢即将落下帷幕了。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支持。如果说朋友们还是有一些出行提示的话，也可以在稍后由嘉贺带给大家的劲爆体育以及边走边听的节目当中持续来跟进。也再次提示大家，7月12号到17号呢，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这个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峡，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亲自带队。每年呢在这个时节，其实这个线路的报名是非常难得，因为景色确实非常的美。现在呢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的话，观望的话，可以先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点击自驾游按钮，先进入这个专属通道来看一看这个线路您是否感兴趣哈。我们的这个服务呢也是非常

常周到，包括一些美食啊，带您该去到的地方，这个线路都会包含在内。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点击自驾游按钮都可以啊。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我们周一见啦。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哎，一起听一下，一起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哎呀，朋友们，周末快乐，这会儿在干嘛呢？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一起向周末的美好生活说你好啊。所以此刻的您来说一说，这会儿您的计划是什么啊？好多朋友说，恰克还能说什么呢？这个点儿肯定是跟家人朋友一块儿在吃饭呢。下午准备去啊，这个运动运动。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一起来畅聊一番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来一起分享此刻的路况表现啊。现在了解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服务到水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4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呢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那么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21公里每小时。来，大家也来讲一讲，一起来说一说，一起分享分享。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周末了，说实话嘉禾真不知道，我就想好好着在家里面多躺会儿啊，多休息休息。其实周末的生活可以好好的去安排安排，可以给自己多找一些支点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人要不断的积攒自己的人生支点啊。有研究表示说，他们呢就像一个个柱子，即使其中一个柱子受到了冲击，其他的柱子呢仍能够稳稳的支撑整个建筑。支点是什么？可以是工作、家庭、爱好、朋友啊，也可以是你的各个方面啊，就是啊，比如说事业支点，有收入才会有底气，经济基础是必须的保障嘛，对不对？当然，不论多忙，都要学会平衡工作和生活，避免过度劳累啊。第二个什么呢？那就是人际支点啦。很多朋友都哎呀，平常周内的时候比较忙，我周末了，我可以很好的去处理我的人际支点了，那就是和朋友、和好友啊、和同学啊，有一些这种和家人之间的一些交流和一起相处的时间。像家人、朋友、恋人是我们这路上的坚强后盾，平时呢我们自己也应该深有体会。比如说在失魂落魄的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关心你、帮扶一下你，那我们的状态会恢复得更快，对不对？当然如果说心情更好的时候你再分享，这种分享的过程啊也是很美好、很幸福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兴趣之点了。兴趣可以是哎，比如说听听音乐，是不是唱唱歌，也有可以是热爱运动啊。兴趣爱好呢不仅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在繁忙之余可以找到放松和充电的方式啊，也是我们比如说这个陷入低谷的救生圈。包括还有精神支点了，比如说啊，要是你坚信天道酬勤，那就不会因为可能偶尔一时的失败而放弃。如果说你秉持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不会过于纠结有的时候的一些消极的点，而会换成一些积极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更好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周末的时间了，咱别宅在家里胡思乱想了，给自己的生活找些支点。来吧，咱们一起走出门，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来跟朋友和家人们一起去走进身边的公园、运动场馆，我们一起来更多的分享美好生活。

快乐小新再说说，嘉禾周末快乐，还在做饭呢。哎呀，天热不出门了。明天会下雨吗？但愿吧。明天，他说问我呢，明天会下雨吗？但愿吧。啊，这次有点自问自答。同时他说，哎，嘉禾刚才你说的很对啊。其实今天的这个天气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今天的感觉还是可以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去出门去转一转啊，去走一走，是不是周末的时间了啊？出去走走，其实也是一种运动，去逛一逛也是一种新的发现啊。所以也邀请大家啊，来一起分享您的所见所闻，不光是路况，也可以是一些温暖的事情，也可以是身边啊很多热爱的一些对于运动的体育赛事的一些点啊，都可以来讲一讲。今天的星报体育将给您关注以下内容：3-2，阿根廷晋级，福德角遗憾出局；埃及点球战胜澳大利亚，晋级16。

0: 强。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队，美加墨世界杯16强全部决出。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欢迎朋友们来锁定节目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周末快乐啊。加贺这位朋友啊，世鹏在说，加贺下午好，太热了不适合外出啊，加好的明天的在家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听949的，刚收到通知说明天要加班，哎呀计划泡汤，今天也可以听949啊，是不是？同时呢没关系，这不加贺陪着你吗，对不对？我们把昨天的计划今天提前啊，这不是也是一种这个选择吗？啊，另外一点，这个其实有一句话这样说，优秀的人也是很忙碌的，那也说明了啊，你有很多的这种闪光点啊，希望呢能够咱们快速效率的工作、处理完之后，然后更多的去安排您的这个生活啊。看到后悔呢，也是锁定收听了949劲爆体育，欢迎。子健呢也是锁定收听949，欢迎每位朋友。也看到了宝儿每次啊，就基本上节目一开始，他这一长串的小论文、小作文就发过来了啊，表达了对于这个近期足，像比如说每天的啊，每天这样的体育节目当中，他会对一些热点赛事，比如说昨日啊，或者说当日的比赛、重点赛事，会有一个这个分享吧，分享啊，有些想法当中的一些这个见解啊，同时呢也是一些关注，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您身边的体育赛事、一起助力给中国体育加油助威。今天体育小区来说说什么呢？哎呀，很多朋友呢对于近期的世界杯赛事啊关注的点是非常的多的，对不对啊？大家呢有的时候也会在思考啊，我们之前有朋友说，哎，想问一问这个世界杯最远的进球是多少米啊，这个特别好奇最远的多少米啊，那天也是说到了啊，就昨天也是讲到了，今天我们再换一个，相信很多朋友也是产生了好奇。嗯，今天我们聊到什么呢，就是足球场上的定位喷雾为什么一定时间过后会自动消失呢？啊，这个跟那个你平常那个喷发胶的那个喷雾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啊，各位朋友们，咱们有点区别啊。这个足球场上的定位喷雾为什么一定时间过后会自动消失呢？是不是会不一样呢？啊，稍微应该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还是差不多的一个原理啊。那么这会儿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讲一讲啊。原有朋友说，哎，这不是我把我的这个喷雾给他了吗？啊，我这边的这喷雾我就消失了呀。足球场上的定位喷雾为什么一定时间过后会自动消失呢？足球定位喷雾自动消失的原理啊，首先的核心配方，这主体呢是80%的水，加上高压液化定丸啊，包括一丁丸啊，推进发泡剂，加上少量的表面活性剂，哎，植物油。第二呢是喷出来的是变白泡沫的这个过程，比如说罐内高压把这个丁丸的压成这个液体，按下喷头后呢，它的压力会瞬间释放啊，液态丁丸呢急速气化膨胀，然后呢这裹挟水和发泡剂形成大量细密的白色泡沫，那么在草坪上会形成清晰的白线，那这个表面的活性剂呢能够稳住泡沫，保证肉眼可见差不多40秒到3分钟，就是刚好能够发完这个任意球啊，每次比如说在这个禁区前啊，差不多有一个20-30米左右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犯规，这个时候就是定位球了，就是我们常说了解到的任意球。但这个站位呢也是有要求的，哎，防守球员应该站在哪些位置啊，然后呢进攻球员应该站在哪些位置，包括哎犯规的点在哪里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这个裁判啊将他的这个定位喷雾喷一喷啊，在地上喷一下啊，这个时候能够确定大家

一是很好的站位，二是呢球要放到足球要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泡沫自动消失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呢？就是物理挥发啊，无化学反应。这顶丸的这个快速挥发呢，顶丸沸点极低啊，那么常温常压下呢，几秒到一两分钟就全部变成气体散入空气。那么这针泡沫的核心骨架呢，直接消失，白色泡沫瞬间崩塌。第二个是只剩水与微量活性剂。丁烷挥发后呢，地面只剩下水和极少量无害的乳化剂，没有白色显现，就显色的物质。第三个呢，就是水分会自然的风干，像草坪，空气快速带走水分，地面呢完全不留这个白色的印记，不会干扰场地原有的标线，也不会损伤草皮。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什么呢？哎，就是只做临时的标记啊。这个人墙呢是差不多有 9.15 米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皮球落点呢只需要短暂可视，所以比赛全程啊是不能残留白线的。第二个是环保安全，哎，所有的残留可生物降解无毒，喷在球员皮肤草坪都无伤害。第三个就是不影响后续的比赛，哎，不用人工擦拭，自动消失，节省赛事的时间。就是简单总结一下，这个白色泡沫靠易挥发的这个液态丁烷撑起来，丁烷挥发完呢，这个泡沫就彻底消失了，只剩水风干无痕啊。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哎，看到视频再说说，哎，嘉禾你说的也对哦，听到你这番话瞬间觉得加班也动力十足哦。那我们就在949当中互相陪伴吧，周末快乐，是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确实如此啊。这个也感谢啊，也感谢你的锁定，我们一起啊去分享周末的动态。后悔再说说，哎呀，昨天的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个比赛啊，昨天凌晨今早的比赛啊，真的是太精彩了啊。稍后我们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小青在说，说物理挥发定时消失，原理就是这么回事的啊，是这样。小凡同学在说说啊，这个嘉禾中午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都是畅通的。他说嘉禾啊，我要告状一下啊，这天博和刘瑞啊都说给我放这个偏爱和寂寞沙洲冷，然后他俩都没给我放啊，他们俩都说了，是他们这样子，他们给我说的，说哎呀，我节目来不及了啊，让嘉禾你放一下。现在稍后如果说我找一找啊，如果说有这两首歌，尽可能安排一下，好吗？时间来到了15:14，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路况，同时分享您的周末安排。哎，这会儿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晒一晒了啊，照片、图片都可以带过来了啊，让我也来看一看大家的这样的周末美好动态。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这会儿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互动了啊。看到小新在说，哎呀，大热天听这歌感觉更显得热啊。现在稍后呢，也来找一些凉快点的歌啊。同时呢，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轻松或者说轻快啊、律动性强一些的歌曲啊，对不对？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都周末了，是不是？啊，今天奖励自己吃一个雪糕吧。嗯，平常可能都不吃冰的啊，今天的周末了，心情也不错啊，奖励自己吃一个雪糕啊，奖励自己来一个冰杯啊，是不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还是希望根据您的这个平常的一些生活习惯选择啊，适当的奖励一下自己是可以的啊。在这儿呢，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个信息消息啊，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7月31号到8月4号啊，大家了解关注一下。

0: 时间来到了15:20，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在最近啊一直关注的世界杯。
1: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1995我爱世界杯，世界杯，哎，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四年一届，期待已久啊。到了淘汰赛了，更加精彩，是不是？有朋友说，就是昨天晚上的比赛啊，尤其是阿根廷和福德角的这场，让我感觉是在看上届世界杯的决赛啊，真的不夸张，真不夸张啊。我们也期待着稍后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会儿来了解关注一下世界杯。3-2阿根廷晋级，福德角遗憾出局。那么了解到的是7月4号上午6点啊，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呢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对阵福德角。小组赛阶段呢，阿根廷3战全胜，这一组头名晋级32强，福德角呢是小组赛3连平 ,H 组第二晋级32强。本场比赛的胜者将在1/8决赛是对阵埃及。那么这场比赛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啊。上半场呢，梅西是爆射破门，半场战罢，阿根廷是暂时1-0领先福德角。下半场呢，杜阿尔特是扫射扳平比分，梅西单刀被扑出，常规时间战罢，阿根廷1-1战平福德角。那么在加时赛阶段呢，利桑德卢啊是爆射帮助阿根廷取得领先，卡布拉尔呢是远射帮助福德角再度扳平，那么罗梅罗头球绝杀，这个加时赛战罢，阿根廷是3-2是拿下福德角队。那么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其实大家也看了，真的是一波三折啊，领先追平，领先追平绝杀啊，这个真的让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看到了福德角的厉害之处和顽强啊。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您有关注吗？有看吗？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云卷云舒变强再说，说加贺，下午好，打卡签到，想必今早的世界杯也观看了，哎呀，扣人心弦的比赛，卫冕冠军真的是艰难过关，我的世界杯还在延续。宋辉再说，说这么热的天，奖励自己一杯冰冰的啊，百香果味的卡瓦斯啊，啊，真的，是真的。会喝啊，会喝啊，但是呢，也希望啊，别太冰了啊，这个，对不对？一冰啊，一凉一冰一热啊，这容易着凉感冒啊。云卷云舒变强再说啊，说加贺下午好，打卡签到啊，这个呢也是在锁定，嗯。小星再说啊，说哎呀，加贺，我都多年不吃雪糕、冰冷饮之类的了，看着好馋啊。吃西瓜了啊，行，也可以，也是不错的。大神过来再说说，加贺下午好。天汇路南向北方向铁路医院这里换新比较严重。朋友们，您现在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表现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实时更新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向东是13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19公里每小时。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22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一起畅聊，分享最新动态，上车就听949。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着歌曲啊，这首歌凉快一点吗？这首歌相对来说是不是有一点点凉爽一点点呢？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听着歌曲啊，感受949为您带来的更多内容啊。天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哎，有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说，确实这场比赛嘉贺，我觉得伏特角真的很让人肃然起敬啊啊，感觉到应该是一边倒的赛事啊，结果哇，这个。让我真的是难用言语去表达啊，确实啊，伏特角的精彩表现让很多朋友看场比赛都连连称赞啊，一场32强当中实力最悬殊的对决，但并不妨碍球迷们倾注最高的热情啊，相信很多朋友打开啊这场比赛的时候啊，这个收视率啊也会有明显的增加，是不是？很显然很多朋友，绝大多数打开电视的观众可能都冲着梅西而来，但最终逐渐征服大家的是伏特角啊！被征服的还有，我相信现场座无虚席的观众。当这个加时赛下半时，这个新将至结束的时候啊，伏特角发起反击，现场呢没有担忧的惊呼，反倒是热忱的这样的助威。而这里是梅西的。这个梅西在俱乐部如假包换的主场，所以比起情绪激动到几乎亢奋的球迷啊，伏特角呢本场满满的松弛感，哪怕他们的平均年龄呢是31岁197天的首发阵容啊，是世界杯淘汰赛有史以来最年龄最年长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全场控球率只有35%的伏特角人啊，踏着欢快的步伐一次次冲击阿根廷防线，然后看着梅西的表情从轻松到紧张再到如释重负。当杜阿尔特完成伏特角世界杯淘汰赛首球时，史上啊前7次对垒非洲球队全胜的阿根廷不得不接受啊队史第12次出战加时赛的现实，而伏特角呢，也则成为了2010年啊，这个斯洛伐克之后第二支首次出战世界杯就在淘汰赛破门的球队。这样的对手啊，让阿根廷全队啊，包括教练组也是心服口服啊。这赛前呢，当被问及阿根廷队是否会用伏特角练兵的时候啊，这个斯卡洛尼呢是板起了面孔，他说啊，说实话，他说呢，我们对他们的表现并不感到惊讶，他们是一支优秀的球队啊，我们必须尊重他们，这正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对于这场比赛啊，相信大家也已经关注了，那么未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赛事，一场场比赛我们一场场看。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埃及点球战胜澳大利亚晋级16强。7月4号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埃及队呢是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那么常规时间呢，第13分钟埃及队球员阿舒尔进球，澳大利亚0-1暂时落后埃及。那么在下半场第55分钟，澳大利亚的定位球早乌龙，澳大利亚1-1逼平埃及。常规时间结束，澳大利亚与埃及是战成了1-1平。那么进入加时赛呢，加时赛当中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的时间。最终呢，埃及队的在点球大战当中是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和留言。慕白再说说，哎呀，说到感受和印象深刻的话，最让我动容的就是这个 C 罗和莫德里奇的拥抱啊，让我想起了他们一起在皇马的时候，看到 C 罗赛后安慰莫德里奇，他说我真的很难受啊，竞技的魅力就在于此啊，有赢家就有输家，对不对？但是啊，只要努力过后，我相信包括很多球迷也相信他们已经取得了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啊，也各自在自己的球队 啊，和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啊，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可以来讲一讲，畅聊一下啊，对于昨天的赛事，昨天晚上京城啊的一些赛事，大家可以来讲一讲，畅聊畅聊。
1: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0: 哎，听着这首歌，也欢迎大家每天每天都有好消息，都有更多的好事发生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加贺，继续来关注一下赛事，了解世界杯。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美加墨世界杯16强全部决出。北京时间的7月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全部结束，哥伦比亚队以1-0是小胜加纳队，拿到了最后一张16强的门票。那么至此呢，本届世界杯16强全部决出，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哥伦比亚。1/8决赛呢？将于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1点开始，啊，首场比赛是加拿大对摩洛哥。当然，说到哥伦比亚啊，哥伦比亚与加纳的比赛，这是哥伦比亚与加纳历史首次交锋，两支球队呢在小组赛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相比之下呢，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就是大家了解到的这一罗啊。以及迪亚斯领衔的哥伦比亚攻防呢是比较均衡的，不仅拥有强力的锋线，而且呢三场小组赛是只丢了一个球，而时隔16年再度进入淘汰赛的加纳队，在世界杯上三次面对南美洲球队呢是无一胜绩，开场仅14分钟，阿里亚斯就为哥伦比亚队是先拔头筹。上半场结束，哥伦比亚队是以1-0领先。那么下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队继续保持场上优势，但双方都没有得分，比分最终定格在1-0。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畅聊啊，说一说世界杯的赛事内容，同时您关注的是哪一场比赛，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发表观点。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2: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加贺，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2到25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33到25度，石河子阴天，34到24度。奎屯呢是阴转小雨，34到21度，克拉玛依阴转小雨， 35到23度，伯乐阴转中雨32到18度，伊宁的是阴转中雨32到18度，塔城阴转小雨28到18度，阿勒泰阴天30到21度。了解到的是哈密多云天气46到2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9到35度，库尔勒多云天气42到32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8到26度，阿图什小雨天气36到22度，喀什小雨天气39到22度，和田的是多云转阴39到27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市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2到25度。看到小新在说嘉禾，哎呀，在直播间应该是很舒适爽快的吧，温度适宜啊，这温度啊还可以啊，因为呢我们的机器要保持一个不能高温的状态啊。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也是工作的过程当中，咱别啊就是及时的把您的啊空调调到适宜的温度，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啊。也希望大家如果说休息的时候也是啊，定个时啊，别吹的时间太久了啊。小新再说，哎，刚才歌不错，挺好听的啊，也是美好的寓意，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消息啊，有好事发生。那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我是嘉禾。继续来关注一下赛事啊，了解到的是篮球方面。昨天这场比赛你有看吗？相信很多篮球爱好者啊，中国篮球的很多球迷朋友啊也在关注。男篮世预赛，中国队不敌日本队，将赢末轮生死战。7月3号啊，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呢是在啊辽宁体育馆进行。那么中国队呢是主场以73-92不敌日本队。本场比赛日本队核心河村永辉、八村垒继续缺阵啊，这个继续缺席。中国队呢也有多名球员呢因伤缺阵，球队呢以年轻球员为主。那么首节呢双方对抗强度是比较高的，比分交替上升。

落后。那么一边再战的胡金秋啊，用篮下进攻帮助中国队止血，但是球队呢很快是陷入到了犯规危机，以59-74落后进入末节。那么随后呢，日本队啊是打出了多轮快攻啊，将分差进一步拉大到19分，比赛失去悬念。这场比赛呢，日本队霍金森是获得了全场最高分27分，渡边雄太啊是获得了16分，中国队胡金秋是贡献15分，廖三宁是拿下了14分，啊，中国队手感不佳，全场三分球命中率仅为23.1%。中国队主教练郭士强表示啊，说日本队在攻防两端比我们做得好。他说呢，球队在防守三分球和快攻等方面的表现不佳，年轻球员啊，队员呢在经验、心理素质上与对手仍有差距，但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失败，比较正常。中国队与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是同在 B 组。那么本轮过后呢，日本队4胜1负排名第一，中国队滑落至小组第四。那么将于6号啊，与同为2胜3负的中国台北队是展开关键一战，角逐预选赛第二阶段席位，大家来关注一下。对于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你有看吗？您觉得现在这场比赛的问题是在哪里啊？应该怎么去调整？怎么快速的去把中国男篮的精气神和精气面貌啊，精神面貌能够打得出来？大家可以一起来畅聊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篮球方面内容啊，交易来了啊！有媒体人表示，刘东被送至天津男篮，山西获得探花签。据报道呢，山西男篮呢将刘东是送至到了天津男篮，换取对方今年选秀大会的3号签。截至目前呢，今年 CBA 选秀大会的前三所属球队，啊，四川是状元签，江苏榜眼签，山西探花签。啊，刘东呢是2025-26赛季为山西出战23场比赛，场均出战10.8分钟，贡献2.8分和2.5个篮板。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打卡签到。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啊，我们也邀请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给出更多的这会儿的状态。现在呢，来了解一下路况表现，了解到现在的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门沟路的西向东是16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是24公里每小时，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3公里每小时。看到也有些朋友呢在平台当中继续在留言啊，在锁定，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来畅聊一下您的周末。小班同学在说听说福特角要和国足踢一场友谊赛，期待啊，那真的是狠狠的期待住了，是不是？到时候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关注啊，金宝体育也会跟大家详细介绍来分享一下。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金宝体育到这儿要说一声再见了啊。那大家对于这会儿本节目呢，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持续的关注。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下个时段咱们不见不散。边走边听，我们也诚挚邀请更多的听友您的锁定。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16点为您带来的边走边听，大家周末快乐。大家好，我是嘉贺。看到热血青年在说啊，哎呀，万达这块去南站啊，为啥这块环境这么严重啊，一动不动，什么情况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其实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纯纯应该是车流量表现偏大一点啊，纯纯可以看到这块的车流表现，这个车比较多，走的是庐山街外环上外环高架的位置啊，目前这块可以看到的好像是有排队现象啊，大家去哪里也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啊。在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边走边听，了解路上的动态表现。关注到现在啊，可以刷新到的是多条道路的最新通行状态，比如说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这一块的平均时速啊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呢了解到的是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18公里每小时。小凡同学在说，哎呀，终于听到了4点，俺还在啊。他说继续观察东外环哈，他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收到收到。

0: 看到有朋友在说就是不动啊，缓行，是不是很多朋友今天因为周末了，会去商贸城去逛一逛什么的啊？啊，然后这块的流量有点大了呢，是不是这样呢？看到夏夏，包括小乐啊，也是在说，都在这一块呢，确实有点一动不动的意思啊。所以呢，也邀请每位前方的车友来跟进一下，来说一说，就是纯纯的车多吗？如果说还有别的可能或者别的情况，您来讲一讲。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边走边听，一是能够及时了解路况信息，二是能够通过大家的介绍，能够及时改变这样的行径。
1: 下午四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四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在这儿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介绍信息和消息，一起关注起来。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上的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大家一起关注起来。

0: 听着歌曲啊，也看到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和互动啊。小新在说说，哎，分享的歌啊是好听的啊，感谢锁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旋律。他说小新在说这样的炽炽炎炎啊，市区热死了，真的很热啊。他说没事呢，还是在家里待着，或者说，哎，上山也是不错的，进山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可以了解一下，包括也有朋友继续在问说，南站这片为什么还是车辆表现这么大，有点一动不动，还是不动的？有没有前方的车友知道的？咱们跟进一下，来关注一下。尾号7681尾山发来的信息，你好。
1: 报个路况，我在南站周边都堵死了，怎么回事啊？都知道什么情况吗？
0: 火车南站周边啊，目前都是流量表现偏大的，是不是大家都去商贸城这一块去逛了？啊，还是什么原因呢？前方车友来讲一讲，跟进一下吧，麻烦大家了，谢谢啊。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哎呀，近日呢，多地气温接连突破35摄氏度，大热天里面，相信空调成为了不少家庭、不少朋友的消暑刚需啊。那这个空调怎么能够既省电又舒服？如果说只是短暂出门，要不要关空调呢？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就比如说这个空调的黄金温度是26摄氏度啊，很多朋友会调得很低，哎，拿上遥控器往下就按啊，按到一个16、17度啊。其实到这个温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朋友，你会很容易着凉的啊。从省电角度来看呢，其实空调温度啊，设置越高越省电啊。之所以我们一直说设置26摄氏度最省电呢，是因为啊，26摄氏度呢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热舒适的一个温度啊。就是说刚刚回到家里面，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然后呢过上差不多20-30分钟之后，您再调回到26度啊，避免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低温来运行。而很多朋友说，哎，我睡觉的时候开空调，那我这调多少度可以呢？夜间咱们说，如果说晚上的话啊，就甚至到27、28摄氏度啊，避免后半夜过冷，或者说调一个1到2个小时啊，帮助睡眠之后自动定时就关掉了啊。那么很多朋友呢，外出如果说啊，您要少于1个小时，建议呢，其实可以不用关啊。有的人在这个短暂出门，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或者说啊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到家里面再继续开啊。这样的方式其实你说省不省电呢？啊，也有这个详细介绍啊，说重启空调这样的一个耗电呢，其实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所以外出如果说少于1个小时的话啊，建议呢其实可以是不用关闭空调的吧。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啊。包括呢这个频繁开关空调呢，还可能给这个压缩机啊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导致它的这种使用寿命。就是大家都知道开空调啊，好多朋友说，哎呀，对着我，你是不是怕冷啊？你对着我就行了，没事啊。其实正确的是空调的这个风口尽量的啊朝上吹啊。为什么呢？这个制冷的时候朝上吹啊，冷空气一般会向下走嘛，对不对？这热空气向上走，这样利用冷热空气的自身物理原理啊，会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室内温度。还有呢，有些朋友也会说，哎呀，我家里面有空调有风扇，有的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其实哎，这样的组合呢省电而且又凉快啊。这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呢，可以让屋内空气啊流动起来，促进这种冷气循环啊，让这个体感温度啊可以下降这个2到3摄氏度。那么比如说空调设置到28度啊，再加上风扇呢，这个其实体感可以啊能够有一个26摄氏度的一个效果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建议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风扇啊摆放在空调下方啊，选择柔风或者说自然风啊，这样的吹出来的风呢会相对来说刚才说比较舒适一点。还有呢，空调的这个出风口附近啊放盆水，长时间开空调呢，空气会变得比较干燥。也有些朋友说，我有加湿器啊，尤其是对相对来说咱们比较干燥的啊，吐鲁番啊，是不是人长时间待在这空调屋里面，这口鼻呀、眼睛啊，很容易变得干涩、酸胀， 不妨在空调里的这个出风口附近放盆水，能够有效的缓解干眼症状。那么从健康角度来说啊，其实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窗通风也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在比如说开了两三个小时空调之后呢，打开窗户啊来进行通风换气，差不多有一个一刻钟啊，10到15分钟左右，这个期间呢可以不用关闭空调啊，也可以长时间给这个窗户呢开个缝儿来随时的换气。那么在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调成睡眠模式就可以了。嗯，那有些朋友也是说了，说哎呀嘉贺，我这个其实说实话我是想开的，我不敢开啊，我怕这个自己这吹空调吹身体不适啊。那如何预防这个空调病呢？其实空调病并非这个医学术语，而是说啊，这长时间处于空调环境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不适症状啊的统称啊。比如说常见这一吹空调可能会哎呀有点乏力，或者是说啊容易这个鼻塞流鼻涕喉咙干痒哎不好意思啊，确实我刚也吹了一会儿啊，还有呢这个眼睛干涩啊，皮肤干燥啊等等，甚至可能诱发呼吸道感染，或者说家中原有不适啊。所以说啊，一定要定时定期的去注意啊。第一个，定期可以清理，如何预防呢？第一个，定期清理清洗，这个建议每半个月啊，或者说一定时间清理一次这个空调机的滤网。还有呢，注意保湿，适当的饮用水补充水分之外，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刚才说到放置一盆水改善湿度。还有呢，就是温度不宜是太低啊，26到28度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避免直吹身体，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来关注一下，看到有朋友呢继续在锁定啊，来分享互动。这个小黄瓜在说啊，这是晒来图片，这是在哪儿吃的呀？看着不错啊，自己做的是吧？还是外面吃的啊？这看着就很有色泽啊。说实话，眼馋了啊。哦，这是晒来的图片啊，他说上次949中奖的，嗯，来吃饭了，最好吃的是第一个过油肉啊，恭喜恭喜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我们949更多的活动内容。啊，也看了一看啊，你看哦，这吃的还挺多，比如说啊，这个有什么呢？给大家来报报菜名啊，有泡泡油糕、豆沙啊，有老大同过油肉啊，有金刚六度醋啊，刀削面小碗啊，包括还有

这个排骨、土豆、豆腐啊，还有什么啊？这个你给我来说一说好吗？啊，这是几个人来吃的？啊，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时间来到了16:17，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啊。有没有刚才在这个南站这块的啊，来讲一讲目前这块的缓刑比较明显，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朋友咱们来持续跟进，一起介绍。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嘉贺。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这个昨天他说播一个寻物启事啊，他说昨天呢下午九点左右，在官员路爱家超市旁边是丢了一个绿色背包，里面有一个饮食相机和一个充电宝啊，有没有看到的朋友，捡到的朋友可以跟这位次母啊来联系一下，或者在我们的平台来留言一下啊，这么您把你的联系方式啊在我们平台当中来讲一讲啊。是昨天下午的九点左右啊，在官员路爱家超市旁边啊，这个是丢失了一个绿色背包，里面有一部饮食相机和一个充电宝，大家留意一下，谢谢大家。愤怒小黄瓜在说啊，说这个醋兑水还挺好喝的，山西人好品啊，好品味是不是啊？那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去关注热血青年，再说说万达去南站上高架。高架上面这块缓行清风路也堵了好长，有没有知道朋友这块是什么情况呀？有了解的咱们来更新跟进一下啊。这位刚才丢失自己绿色背包啊，丢失了饮食相机和一个充电宝的朋友的联系方式是17726752866，17726752866。继续来给广大的朋友们啊，我们来继续为您介绍生活服务信息。施工即将开始，交通进行和分流的通告咱们关注一下，根据道路施工的需要，2026年7月6号零时起呢，将对贵州路北一巷进行封闭施工。为了保证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以及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及周边道路进行交通进行和分流。那么具体措施通告如下，施工围蔽时间呢是在2026年7月6号到2026年8月20号。这施工围蔽及交通组织方案道路呢，了解一下啊，是贵州路北一巷，也就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第二个呢是施工期间将泰兴路，又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第三个，社会车辆的主要分流路线原经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可提前选择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道路来进行绕行。
2: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九四九，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此刻一起启程啊，一起分享路上的动态表现，包括有很多车友朋友啊，也是刚刚在说火车南站这一块啊，西外环，队尾呢也是排到了绿城翡翠园的桥面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讲一讲这会儿是什么情况呀。哇哦姐也是在说这个南外环往七台路方向是什么情况啊，西外环往这个七台路方向是什么情况，来一起跟进一下，麻烦大家来说一说，讲一讲。关注一下勿忘初心的语音信息。你好，
1: 949949，那个雅山隧道下城隧道堵死了。
0: 雅山隧道，现在这块呢也是有排队的，应该是目前的北向南啊，往七大路方向是有排队的。有知道的朋友，咱们来跟进一下，说一说这边的。前方的具体情况是有事故发生，还是目前有车辆故障，来跟进一下。

元宝在说说火车南站这块的南向北也是这样啊。收到了，收到了。现在大家都关注的这个路段啊，这一路段目前双向流量表现都是偏大的啊，麻烦前方的车友咱们来讲一讲，跟进一下啊。

确实这一节啊，对北是在绿城翡翠园的桥面位置啊，所以呢，大家目前了解到，如果说您要必须通行的话，可能需要花费您的时间比较久。如果说您打算往这边走的话，建议您绕行一下啊。前方的车友，如果您知道动态的话，咱们来跟进跟进啊，来详细介绍解答一下。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内容啊！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呢发布最新提示：暑期宅家高温少动啊，导致呢儿童青少年体重容易明显增长。近日呢，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乌鲁木齐市卫生监督所发布了健康提示，是指导家长和学生科学干饭啊，快乐流汗，度过一个健康假期。那疾控中心的专家呢指出说，放假期间呢应该避免啊昼夜颠倒。啊，省略早餐，睡前加餐。早餐呢，应该在10点前完成；午餐应该安排在中午的1点到3点，就是晚餐呢，应该在下午晚上的7点到9点，9点之后就不再进食。早餐搭配标准呢为，比如说主食加蛋奶加新鲜的这个蔬果，本地纯牛奶，无论是不就是无糖酸奶，也是一个优质的选择。那么进食的顺序呢，建议啊先吃蔬菜，再吃肉蛋豆制品，最后呢吃主食，以增强饱腹感，减少热量摄入。那么很多这个小朋友爱吃零食，那么在零食选择上面呢，专家也是提出了三色分级标准，什么呢？就是绿色常吃，包括鲜果、原味坚果啊、无糖酸奶、玉米、煮毛豆。那么黄色呢是每周2至3次啊，包括海苔、少量的牛肉干、全麦饼干。那么橙色呢是尽量少吃，包括薯片、冰淇淋啊，以及含糖饮料、辣条，包括还有奶油蛋糕。那么加餐呢，建议是安排在午餐前，或者说在下午的17点5点左右，下午茶时间是吧。那么睡前1小时呢，咱们是禁止去吃的啊。街边凉皮儿啊、烤包子等等啊，这高油高盐的食品呢，小朋友啊尽量呢适宜控制啊。那么正餐食用呢，需要搭配是这个大量的凉拌蔬菜，可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食物热量伪装方面，比如说果汁、果蔬干，还有花式调味酸奶、能量棒等暗藏大量添加剂，不如直接吃新鲜的瓜果，优先饮用白开水辅以包括还有淡茶水。那无糖的绿豆汤其实在夏季也是不错的选择，少喝奶茶、碳酸饮料。那么饮水标准的为小学生差不多啊，是在每天800到1000毫升左右，那么中学生呢在1000至1400毫升左右啊，酷暑适当加量，少量多次饮用。那么在这个运动方面呢，每日啊应该累计60分钟中高强度的活动啊，避免呢正午高温，早晚可以选择快走、跳绳、游泳，包括球类运动。那么在家呢，可以啊选择做一些健身操啊、平板支撑什么的，每周固定啊可以去。空腹称重，户外活动呢，既能够控制体重，也能够预防近视。当然了，家长朋友呢也需要以身作则，规律饮食啊。家中比如说少囤这种高糖油炸的零食啊，采购一些鲜果、酸奶、坚果作为一些日常的加餐。那么高温天气呢，做好食品安全，熟食冷藏，充分加热，生熟厨具分开，不采食野生野菜啊、蘑菇，与孩子共同制定运动计划，安排户外徒步、骑行等家庭活动，丰富您的假期生活。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这块火车南站出站乘客居多啊，导致周边路上的也是有排队的，是不是都是去接乘客的呀？这接乘客可能是一部分啊，也有朋友在说月明楼这块呢，现在也是一直在排队。我估摸着是不是也有很多今天去商贸城去逛的朋友，有一种可能性呢。顺势而为也是在说火车南站从这个德惠
是读到了珠江路这边，所以有知道的咱们继续来跟进啊，也可以继续来解答。但是目前来看都在关注这一起路段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继续分享，上车就听949。

0: 爸爸，啥是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幸福？

0: 听着歌曲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会儿啊，大家在路上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大家都在平台当中来留言互动啊。看到顺势而为在说，上车就听99，上这个火车南站从德惠是堵到了珠江路这块呢，原来啊是因为红绿灯坏了，是这个情况的原因导致了流量表现这么大吗？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呢？也可以来去跟进一下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妞妞在说安里路这块缓行很严重，一动不动啊。来关注一下字母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1: 帝王由南向北，为什么这么堵啊？
0: 帝王这块由南向北也是如此啊。刚才有朋友说这块前面是因为红绿灯坏了，是不是这个情况啊？还是纯纯的就是车多呢？来给我们麻烦跟进一下呗。现在来关注一下整个城区啊，大数据当中啊，缓行当中，可能目前确实就这一节儿啊，是目前市区当中流量表现最明显的路段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能绕行的咱们绕行一下啊。如果说是咱们必经之地啊，必须要往这儿走，或者目的地是这里，那您得需要花费的时间可能跟以往比要多20到30分钟。其他道路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现在广汇桥啊，广汇桥的由西向东也是有排队，包括盘桥的位置啊，这个河滩快速路的辅道，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以及现在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啊，上广汇桥的辅道这一块呢，都是偏红的状态。确实，刚才有朋友在说阿里路这块呢，现在是一点儿都不动，包括如愿街这块也是如此啊。这个十字路口这块交汇的比较明显，都是有排队现象。解放南路这块现在的流量表现也是有持续增加，大家都可以持续跟进。上车就听949，路况继续报起来。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0: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8到22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转阴，35到26度。石河子多云天气，33到23度。奎屯呢是小雨转阴，34到22度。克拉玛依小雨天气，32到24度。伯乐小雨的天气状态，30到19度。伊宁呢是中雨转小雨，32到18度。塔城呢是中雨转小雨，29到19度。阿勒泰小雨天气，30到21度。哈密呢是多云的天气，是44到30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9到34度。库尔勒多云转阴，43到30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40到25度。阿图什小雨转晴，40到22度。喀什多云转晴，40到23度。和田呢是阴天，38到28度。回顾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8到22度。那么来了解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啊。4号夜间到5号白天是多云天气，28到22度。5号夜间到6号白天是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6号夜间到7号白天是多云转小雨，26到22度。未来三天温度会有小幅度的下降啊，包括会有雨水光顾，大家了解一下。打算洗车的朋友，咱们可以根据您的情况试试安排啊。如果说好久没有洗车了，哎，没关系，对于自己爱车，该洗还是得洗，是不是啊？所以也希望能够提示给广大的车友朋友，咱们继续关注起来，路况播报起来。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边走边听，正在直播，了解一下，大家的语音信息啊。你好，字幕。
1: 帝王由南向北，为什么这么堵啊？帝王由南向北，20分钟了，一动不动。
0: 啊，帝王啊，刚才说到这块呢，已经分享过了，但是刚才以为第二条又有新的变化啊。目前来说，这块是缓行了20分钟啊，大家有了解的朋友来跟进一下。就是纯纯车辆大，是不是？是去商贸城逛的朋友比较多呢，还是有其他原因呢？来讲一讲。百川，你好。
1: 从卡十路走北京路到二宫、捷王宫、天苑院子，然后现在绕回去北京路，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
0: 哦。
1: 刚才嘉禾报的温室温度只有28度吗？高温应该是38度吧？
0: 这不是报的温度嘛，对不对？啊，报的这个温度你了解的。啊，会有一个实时变化啊。今天说实话跟前两天比，是不是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不一样，稍微有一点点凉爽一点点，或者说温度没有那么热一点点啊。因为前两天我记得啊，我这个5-6点我下班之后要去支队，哎呀，我走这个南外环西外环，走的时候6点多，我看这天气是车内仪表盘摔温度啊，因为我没开空调啊，我感受了一下车内仪表盘摔温度40摄氏度。所以今天你比较而言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啊，还可以的。如果说确实您觉得有点热了，咱把这个温度空调稍微开启一下啊。我现在了解到的，目前咱们乌鲁木齐刚才介绍到的是一个更新的一个天气表现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未来包括明天后天会有小幅度的一个温度下降，有雨水光顾，当然这都是这个绝大多数的可能性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和分享，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讲一讲路上的情况，还有想要了解的内容，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唠一唠啊。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继续来为您介绍云游新疆板块，丝路、风韵、润古城啊，全球通。骏行丝路溢满天山，走进喀什，为深耕属地品牌建设，细化高端客户运营，赋能地方文旅与数字经济高涨发展。那么近日呢，新疆移动啊，全球通骏行丝路溢满天山全疆巡回品牌活动第5站喀什站圆满落幕。作为新疆移动一跃一城专属高端品牌 IP， 本次活动立足喀什丝路文化底蕴与地域特色，以文化赋能、权益惠民、场景营销、人才储能为核心，打造多元化沉浸式高品质的客户尊享服务场景，全方位展现全球通品牌温度啊与央企的责任担当。当晚呢，遇见喀什国际演艺中心灯火璀璨，座无虚席，大型沉浸式演艺遇见喀什，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木卡姆的传承和保护为主线，通过舞蹈、戏剧、音乐剧、武术等多元元素啊，多元艺术元素形式，在时空之门、疏勒古城、丝路明珠、月魂剧场4个特色空间当中徐徐展开，观众呢跟随剧中人物的命运流转啊，穿行于不同时空，沉浸式感受喀什千年丝路的历史底蕴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魅力。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这个观众呢既见证了齐人抢救12木卡姆的艰辛历程，也感受到了阿曼尼沙汗对这份文化瑰宝的坚守，文化自信油然而生啊。不少观众呢在观演后呢依旧也是念念不忘，纷纷为这场高品质的丝路文化演绎点赞。喀什站的圆满收官呢也是

深耕啊，新疆移动深耕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践行文化润疆战略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啊，秉持数字新疆连接美好的初心，新疆移动依托全球通网络权益服务保障身份五大尊享体系，不断拓展通信加文化加生活的融合边界，借助全球通运行思路溢满天山这一品牌活动载体啊，不仅为用户是提供了高品质的数字服务与差异化文化权益，更以文化为纽带，助力讲好新疆故事，传播新疆声音。

看到小新啊，也是在平台当中继续来锁定互动啊。他说说对啊，前两天天气啊，这个感觉确实，哇，感觉到感觉空气当中啊就好热啊。那走在路上的时候，好像自己都能够起鸡皮疙瘩，是不是？他就感觉今天好多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趁着这样的一个温度和天气状态下啊，可以带着朋友出去，带着家人出去逛一逛，走一走。

继续来最后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了解到的是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的南向北是20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可以看到的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苑西路的南向北是20公里每小时，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的北向南是22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啊，可以看到的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是18公里每小时。再一次感谢锁定收听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两个小时的这个内容，大家感谢每位朋友的持续关注。今天下午您的计划是什么呢？您的打算又是什么呢？又打算去哪里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别忘了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有请我的同事李茂啊，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陪伴大家在路上。朋友们，周末快乐！

0: 走到终点，每一年回到起点，只有你能。
1: 下午五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
5: 谢谢
3: 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时间来到了17: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李猫，陪伴路上的各位，同时这会儿路上的表现如何呢？都可以发送文字语音的形式，我们一起互通有无。马克这位朋友在问呢，说刚才听到那歌是老舅的什么歌来着？最好的伴，您可以搜索啊。

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通报上显示呢， 从17点钟到18点钟呢， 到达旅客达到6400人， 需要出租车数的这个预求数呢， 达到1152辆。 我们的的哥弟姐们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前往一下了哈。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

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要分享的暖心故事呢，是在米东区东瑞北路社区，居民们很少在办公室里见到党总支书记马艳梅，他总习惯拎着个小马扎，然后往楼栋前一坐，往老人堆里扎，聊天听事儿解忧。日子久了呢，马扎书记这个称呼就叫开了。在7月2日呢，乌鲁木齐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马艳梅呢获得了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荣誉。东瑞北路社区啊，低保户多，残疾人多，老年人多。马艳梅呢，2022年来到社区的时候就说，社区工作的根呢就在群众的柴米油盐当中。他把每户人家的冷暖呢记在了本上，装在了心里。每月一次的茶香议事会，十多位居民围坐在一块儿。桌上的茶水呢摆好，话题聊得很实在，公租房缴费滞纳金，独居老人看病拿药，楼下路灯不亮等等等等。居民呢当面提，马艳梅呢当场协调，物业房管燃气公司的人呢就在身边。72岁的杨志清老人说呀，说我们这把年纪最怕的就是有事儿没人听，在这儿呢有人听有人管，心就踏实了。人心就是这样一点点捂热的。议事会散场之后，15组大理石休闲凳前啊，居民们呢就坐在一块儿吃着西瓜呢，画一画家常。阳光呢洒在他们的肩上。居民刘女士说这凳子就是马书记带着志愿者跑来的，现在呢就成了大家最喜欢的连心脚。旁边新装的8组健身器材上呢，老人们一边活动筋骨，

姨，她常带着志愿者呢定期上门理发打扫。老人呢突发疾病的时候，一个电话，马姨，她常带着志愿者呢定期上门理发打扫。老人呢突发疾病的时候，一个电话，马艳梅立即就和社区干部出动。如今呢，孟淑花逢人就说：“说马书记啊，比亲人还亲。”社区每季度为80岁以上的老人呢举办集体生日会，已为63位老人圆了生日梦。前阵子呢，90岁的库兰朱努斯戴上生日帽的时候呢，泪光闪烁，说到头一次啊，这么多人一块儿过生日。社区就是我的家。马艳梅听后轻声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人心头一热，说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这就是咱们社区存在的意义。走进社区，亲临共享小屋，每月20号的志愿服务日雷打不动，金剪子理发队、乐修匠维修队等8支队伍活跃在街巷之间。54岁的装修工人张国平加入到乐修匠之后呢，免费为居民们呢修燃气灶、换灯泡。他说：“马书记常说，小区是咱家，我也想为家出份力。”社区132名志愿者累计服务超过2000小时。65岁的周杰如，那因为常年热心照顾独居老人呢，被评为榜样之星，而且还获得了社区的积分。这个积分兑换机制也让爱心呢有了回响。像理发呀、家居用品呐、米面油等等等等，通通可以兑换。在通瑞北路社区呢，每一份付出都能够被看见。而马艳梅从来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她说：“再好的制度，不如让群众感到自己是被爱着的。”她联动爱心囊房、菜店等5家商户，每月开展5爱志愿服务，与积分兑换挂钩，1000余人从中受益。16家红色合伙人呢走进了社区，法律讲座啊、文艺演出啊、节日慰问是月月不断。就这些细小的善意交织在一块儿呢，也成了一股看不见却暖得着的力量。如今的东瑞北路社区，休闲凳上呢有欢笑，广场上有活力，居民呢脸上有笑容。社区党总执先后荣获2025年乌鲁木齐市民族团结模范集体、米东区及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马艳梅呢用脚步丈量街巷，用真情捂热人心。她常说，最好的治理不是你管住了谁，而是你走进了谁。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把马扎到一方温情，马艳梅和居民们正把墨林变成木林，把小家过成大家。也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社区书记的价值就藏在群众的笑声当中，也藏在民族团结的暖流里，藏在为人民服务的每一天里。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我要说声谢谢你，一面锦旗，一份认可，一腔温情。在6月29号，一名高校大学生呢专程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胜利路街道派出所便民警务站，将印有尽职尽责热心服务的锦旗呢送到了民服刑手中，真诚致谢了民警在自己深陷困境时的暖心相助，用小小锦旗诉说浓浓的警民鱼水情。暖心一幕呢就发生在半个月前，说当日这名大学生呢独自外出，途中呢手机突然发生故障黑屏了，彻底没有办法开机，彼时呢身无分文，身处陌生路段，不仅无法打车返校购买物资，更彻底断绝了与家人学校的所有联系，孤立无助的处境呢让他瞬间慌乱不已。手足无措的女孩呢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快步前往附近的便民警务站求助，值班民警呢发现了神色焦灼手足无措的她，立刻呢上前安抚，说同学别着急，你慢慢说，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帮你解决。民警温柔的安抚瞬间呢平复了女孩慌乱的情绪。在情绪稳定之后呢，女孩向民警说明了自己的遭遇，得知情况之后，民警耐心询问其就读院校、家属联系方式这样的关键信息。那因为手机损坏无法自行联络，民警呢主动拨通女孩家人的电话，详细告知了女孩的现状跟所处的位置，及时打消了远方家属的担忧和顾虑。又考虑到女孩身无分文无法自行返回校园，民警呢又主动自掏腰包为其垫付了打车的费用，而且反复叮嘱出租车司机呢要谨慎驾驶，务必将学生呢安全送回学校，全程保障安全出行。在民警的贴心安排之下，女孩也顺利平安的返校了。时隔半个月，女孩呢始终惦记民警的暖心善举，说当时手机失灵身无分文，我真的特别无助，一度呢不知道怎么办，幸好呢有民警的及时帮助，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民警察的温暖与担当。平凡小事显初心，细微之处见担当，

一面锦旗呢承载着群众的真挚谢意，更是对公安为民服务工作的最好肯定，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一件件暖心小事儿，一次一次的真诚服务，守护辖区群众平安，传递公安温情。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朋友杨师傅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行驶交警，报个路况啊，这个车，哈拉泰路到下，由北向南客气路出口严重堵车，但是还发现一个东风翼派零零七末厂，这样一个车在来回左右的这种加塞，一会儿加右边，一会儿加左边，
1: 没必要。
2: 京A GA778幺，看看，记得很清楚，曝光你了啊，就是要曝光你啊，在这样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还要加塞，这个不太好啊。也看到了子健骑行也说到了，欢迎聆听啊，也看到我们是朋友说，猫下午好，说第一次在这个节目当中遇见你哎。 所以说您就聆听全天各档节目，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出来，我就在某一个这个时间点我就跳出来了。后悔也来了，欢迎准时，我要说声谢谢你，大神归来说，猫儿下午好，看着您了啊。腾达乐这位朋友看着您了，说北京路北向南在河北路的路口这个位置呢，有一辆故障车。 打着双闪，不知道后方有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呢？如果说您行经北京路北向南，在这个位置呢，提前咱们减速慢行啊。继续来看到 CH， 你好，
3: 九四九，你好，南湖北路和这个八家埠巷子，就公交车回车场这个地方，红绿灯没电了，几个方向红绿灯都没有电，车辆通行都是靠抢。
4: 麻烦让有关部门尽快把这个红绿灯通一下电。
5: 希望空降交警这边是吧？同时呢，您的这个反馈到的信息，我们尽快帮您反馈。感谢您的分享。
6: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4: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5: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 多年守护，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7: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8: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 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9: 一个拥抱。
10: 一个微笑，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9: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9: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我要说声谢谢你，继续为你分享故事。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的病房之内呢，一对双胞胎婴儿在保温箱内睡得很安稳，小胸脯呢一起一伏。刚来的时候他们呼吸急促，全靠呼吸机维持，现在呢总算稳住了。看着孩子们慢慢康复，心里呢就特别的安慰。站在保温箱前，第11批辽宁援疆专家黄万杰呢压低声音，这是他时隔6年再回塔城。他说感触最深的就是如今许多曾经需要异地转诊的危重新生儿都能够在本

地得到有效救治。在2016年之前，塔城没有独立的新生儿科，新生儿和普通儿科的孩子呢都在一块儿去治疗。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呢只有一名医生能够做新生儿的气管插管，遇上低胎龄的早产、呼吸衰竭的重症患儿呢，当地救治不了，只能往乌鲁木齐或者说克拉玛依送。那个时候家属们最怕听到的四个字就是赶紧转院。变化呢是从一批辽宁医疗专家到来开始的。从2016年起呢，一批批援疆医生呢扎根临床一线，他们在病房里带教、下沉县域做培训，一点一点的去补齐当地的新生儿治疗的短板。那这些年呢，多项填补空白的医疗新技术呢也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呢落地生根了。前方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离不开后方医院坚强有力的持续支持。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专家团队始终高度关注塔城地区危重症患儿的这个救治进展。那么针对其实塔城地区的新生儿专用的精密耗材偶发供应断档的这样的一个现实难题呢，采用的就是平时预储、及时溯源的一个方式。那及时寄送呼吸机的管路、血氧监测探头这样的关键的耗材，同时呢常态化开展远程的病例研判啊、线上技术指导啊，确保受援地的新生儿呢重症救治工作不断档、不掉线。多年接力下来呢，辽宁援疆呢带给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的不仅仅是设备技术，而是观念与能力的深层扎根，也是源源不断的内生发展力量。如今呢，塔城地区危重新生儿、危重孕妇的抢救成功率达到了100%。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实现危重新生儿零转诊、零。十年援疆变得不仅是技术指标，也是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新生儿家庭的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0: 新萝卜组合，带你读懂车上的功能按键。
1: 空调区扇形图标是
2: 前挡除雾，
1: 方形图标是
2: 后挡加热，
1: 人形图标是
2: 风向调节，
1: 小车图标是
2: 内外循环切换，
1: AC 键是干什么的？
2: 空调制冷，冬天关闭，夏天打开。

我看到老朋友我们是朋友说到了开盲盒吗，我掐指一算没错的话今天会买车也是你吧猫，没错算得很准啊。灵儿也在说下午好，西大桥老地方一如既往的车流量比较大，苏苏也说了刚才姚小棠唱的那一首，有没有听过我唱的这个版本啊？好像是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唱过是吧，而且其实我还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歌曲库当中哈、啊，建军还非常贴心的把苏苏曾经翻唱过的五月天的一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还给放在这儿，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听一听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文字语音来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致敬一期插混的，换完这一周啊，感觉特别舒适，冰箱、彩电、沙发、外放电，带娃出去玩特别爽。
1: 你就对了呀，一部车适合我们，对不对？家庭的诉求需要，那就对了、
0: 嗯。
1: 其实我不羡慕你，因为我有我的经典夏利。
0: 我挺羡慕，说实话。秘密说到了，说这个那得提示一下啊，说加装这手机控车，看看要有没有无损加装的专车专用部件，看看说安全第一嘛。
1: 是的，可以改的，这都没有问题。我身边一朋友，人家就开的大酷路泽，就喜欢那个导航，不拿手机去搞，人家就跟那个皮儿互动呗，语音去控制它，它能灵敏的给你准确的导航到位呗。
0: 对，
1: 人家就2600元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0: 是，
1: 最后他说我不换了。
0: 嗯。优米说想卖了，能不能给我发布一下？刘先生的电话呢是13209999578，13209999578。
1: 哎，当年这21年的奔驰 S300，那可是90多万起到110多万的版本啊！
0: 是，
1: 嗯。
0: 节目时间所剩无几，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啊！如果说您想评估车辆的话呢，还是抓紧时间把您的姓名电话，姓名电话，把您的这个评估车辆的信息啊。当然了，如果想发布，也可以带上姓名电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王杰老师帮您评估哈。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4: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5: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4: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5: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5: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4: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5: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4: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5: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4: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5: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949会买车陪伴路上的各位，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同时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两位幸运的朋友也已经诞生出来了，一位呢是紫气东来微信公众平台这位14年的老朋友，一定要送给您2瓶。然后呢就是刚刚接近我们的热线的孙先生啊，抓紧时间把您的这个信息啊发送的再发一遍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还要有一份领奖信息发送给您呢啊，凭借这份领奖信息呢您去到这个店里去把它领回来啊。同时呢我们的线上傅先生在线，您好傅先生。
6: 好，您好主持人。
0: 我们的2020年的宝马 X3 要评估是吗？
6: 对，
0: 嗯，
6: 2020年的宝马X3 25i，然后跑了。

0: 七万五，我想评估一下红色的。
1: 红色的。
0: 对，我想评，评一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2: 几手车了，傅
0: 向
2: 师
0: 老
2: 傅？
0: 师。哎呀，其实二手就给过户的朋友为了拿那个补贴，二手。
2: 我觉得是这样的，车况决定最终的价值吧，有没有可能卖个13左右？可能性很大。
0: 哦，还能卖13呢？
2: 对，30的话，可能能卖到15吧。啊，25的话，我个人理解天花板就在13。
0: 好，我这车就我媳妇儿开的，就平时都保养的挺好的，就是有小刮蹭。
2: 好，仅供您参考。
0: 红色，这个红色好不好买？
2: 因人而异吧，有人不喜欢白的，有人不喜欢红的。你喜欢红色
0: 哦，
2: 吗？
0: 我觉得挺漂亮的呀，
2: 那一定还能
0: 红色。
2: 碰见喜欢它的消费者。
0: 好的，谢谢老师啊。
1: 那傅先生，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哈。
0: 好的。
1: 颜色对于这个二手车的评估，它有什么？
2: 讲究，你不能绝对的这么说，因人而异，指头都不一般起。有的人喜欢白色的奔驰 S，黑的他看不上，他说太沉了。但你信不信？有人就不喜欢，大多数喜欢这个黑色，他觉得奔驰就要端庄。
1: 是，
2: 你说是不是？
1: 对，
2: 那宝马呢？白色的宝马五系七系好看不？
1: 漂亮。
2: 漂亮，你少来，三系运动好看，五系一定要稍微沉一点，黑色的显得太端庄稳重了。但是那个沙滩金啥的哦，我就觉得显得特别好看。
1: 这个怎么说呢？
2: 仁者见仁吧。
1: 对啊，就是法拉利它什么，它也是法拉利。也收到了子希东来的这个信息，然后孙师傅的信息应该是也发送过来了哈。那我们这两位幸运的朋友，您就届时根据我们的您的这个工作人员给到您的这个领奖信息，去把您的2瓶伊利兼香酒46度的领取回来啊。

同时呢，看球容易疲惫，那就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啊，低糖口感，非常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姜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呢到7月5号，您可以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击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的球队，那预测正确了呢，而且点赞前三就可以拿走两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甭错过。感谢各位的陪伴、聆听和分享，以上就是今天99会买车的全部节目内容了，也感谢我们的王老师，来自于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啊。同时呢，本节目还是由伊利煎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煎香酒特约播出，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绿

19: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大家开车在路上，这会儿发现了什么样的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各位能够及时的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今天虽然说是周末，但是下班的晚高峰呢依然拥堵。目前通过大数据看到，团结路此时此刻从大巴扎开始，一直到前方的大湾路口啊，这都会有点排队，整个通过这段呢您需要花21分钟才能够堵过来。还有像这个大湾北路的由南向北是要花10分钟的时间。除此之外呢，看到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由南向北，这段需要花9分钟时间。还有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往东需要走7分钟。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这个卫星路的西往东需要走11分钟啊。上榜呢还有红山路，目前从河滩开始到前方这水磨沟路由西往东需要走11分钟的时间。还有哪些地方排队？来吧，各位继续把您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那也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炎炎热浪席卷乌鲁木齐，这个高温天气是从6月30号开始就迎来了今年首轮的这个持续性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的橙色预警，全程开启了高温的烘烤模式。但是好消息来了啊，好消息呢是从今天7月4号开始，本地天气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化，高温开始逐步消退。4号呢乌鲁木齐是多云天气为主，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呢今天是回落到了32度，燥热的天气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明天呢依旧是这多云的天气，气温持续走低，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至30度，又是一个难得的凉爽天气。从这一周未来一周的走势来看，7月4号过后乌鲁木齐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稳定的低于35度，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呢将会彻底结束。不过城区北部区域依然是比较偏热的，个别点位呢可能间断的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防暑工作仍然也是不能放松。不过好消息开始啊，就是从今天呢这个温度会稍微的降一点，30度35度以下啊，这是未来一周的一个温度走势。

0: 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从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的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还有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949的微信平台，各位现在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就12345678的这个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的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专属的报名通道里边来进行报名。时间7月14号我们出发，7月17号呢返回乌鲁木齐。那大家如果这段时间刚好有空的话啊，也没有想好要去哪玩，那就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跟着主持人杭志一块儿去伊犁这边转一转。这边的一些著名的景区我们都带着各位去看啊，而且呢杭志就是伊犁人，把这边的都会给大家规划的非常非常的到位啊，去哪玩，什么地方好玩，走什么样的路，杭志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各位发送数字8，跟着杭志一路欢歌一路行。还有这边熊师傅说，鹏程下午好啊，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都是随机的吗？祝大家周末快乐。是的啊，因为周末的这个节目呢，我们是排班啊，就跟平常我们听的各档节目它的这主持人不太一样啊。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男友自由说，今天怎么没上汽车节目啊？特别喜欢听鹏程的会买车节目。周末嘛，周末我们就这调一下啊。有的时候呢，也会来到周末晚间开心路通，陪伴各位快乐下班路。那今天感觉这个路不是特别堵啊，因为大家呢没有发来很多这个拥堵的情况。大数据显示，市区当中，要强行排个拥堵前十的话，这会儿都排不出来啊，因为也就那么，你像团结路啊、大湾北路，也就几个路目前稍微堵点，还有红山路，其他各条道路呢，目前表现都还不错。对于晚高峰来讲，跟周一到周五相比起来，今天还是好很多的。现在团结路依然是从大巴扎到前方陶瓷厂这儿，您需要花17分钟。还有旁边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这边需要花11分钟，其他各条道路表现还不错。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好友男友自由说，大家今天都去上山了，上山是新疆人的执念啊，所以市区当中不是特别的堵车。哎呀，说到这上山的话，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相互推荐推荐呗，有没有附近特别攒劲儿的这个玩的或者是避暑的地方，包括哪个山沟啊，或者是哪个山头啊，这样的啊，有好的推荐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明天呢，鹏程也打算去山里边凉快凉快啊，所以是往永丰走，现在景色好呢，还是往南山走更漂亮，还是石人沟啊，或者是哈熊沟，哪个地方会更加的好一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这场奇妙的研学之旅当中，神奇的印刷术之旅。各位大朋友带着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咱们边去体验，边去成长，边去学习。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接下来这个消息呢，跟各位准备买车的朋友有关啊。最近呢，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还有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呢是发布公告，明确从2027年，明年的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像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据了解呢，这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呢，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这个征收的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这个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那就有朋友表示了啊，这个车船税的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这个乘用车，那车船税的税额呢是420块钱，这根据不同的地区，这价格不一样啊。比如说北京的话，它就是420，上海、广东这边是300块钱。此次政策调整呢，有利于税收公平，

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所以这个以前征免征或者是减半征收的一些这个车船税的这个价格啊，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有些改变，那各位买车的朋友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0: 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好友莫说到的是，他想说一个现象啊，就是车辆变道的时候呢，请提前打转向灯示意一下，方便后方行驶的车辆看到您，不打转向灯说变就变真的很危险。另外说了啊，车号新 AT8883 说师傅就是想跟您说这事儿啊，不打转向灯说变道就变道非常危险。那这条宣传也放给这位师傅啊，希望您开车注意安全。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来看好友 A211 说到的是跟在你后边扔两次垃圾啊，跟在你后边一分钟扔两次垃圾。行，他把这个车的车号给拍下来了，车号是新 AD32709， 新 AD32709， 一个贴了这个银色改色膜的特斯拉 Model Y 啊，想提示一下这个师傅，您开车你注意啊，一定要文明驾驶，不要乱丢垃圾。接下来关注身边事儿，从明天开始呢，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呢是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呢是分别降低了50块钱和30块钱。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6月5号开始下调20块钱，800公里以下是10块钱。那么随着燃油价格的下调，7月的这个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更大。所以说到这油价的事呢，昨天24点是进行了一个大的调整。调整呢就是下降了大概8毛钱左右，现在看到95号油是7块6吧，我记得我刚刚加完啊，7块6，所以呢又再次回到了7元时代。之前很多朋友在说，哎，我要换车是因为这车耗油，油价现在又贵啊，所以就换车了。但是油价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涨涨浮浮变化的这一过程，别为了这个多出来的几百块钱一下投入了几十万啊。这也是我们在汽车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的，换车需谨慎，千万不要草率啊。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彭程，来关注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海峡就说了，大湾北路在金江大厦由北向南，这是怎么回事啊？堵得跟红地毯一样。那看到大数据显示，确实如您所说，这段呢您需要堵18分钟啊才可以走过来。比这儿更堵的是团结路，团结路目前依然是从大巴扎这儿开始到前方陶瓷厂十字路口，过了之后呢再往天山公园这走的话，这一路都是连起来了，需要走25分钟才能够走过来。现在还呢还有这个西外环高架也堵车了，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起点从雅山隧道这儿开始，一直到前方拐到广汇桥这儿，需要走11分钟的时间。还有跃进街，目前东向西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这段呢需要走13分钟，红山路从河滩上来以后西往东需要走14分钟，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由南向北需要走9分钟，还有米东区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这永顺街的辅路，东往西的方向需要堵7分钟时间啊。景师傅说，龙胜街的由东向西在友好花园37这个地方目前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现在是19:43，现在这路况啊越来越拥堵，大家依然可以传递最新的道路通行的这个路况。柚子茶说，喀什东路往卡子安方向发生了事故，也提示大家要注意安全。还有这位好友啊，梦说到的是团结路的，这是帕尔拉饭店门口路中间护栏倒了，三节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来看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高温是在28度，低温在22度。阿勒泰小雨，21到30度。塔城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伊宁中雨转小雨，18到32度。博乐有小雨，19到30度。克拉玛依小雨，24到32度。奎屯小雨转阴，22到34度。石河子多云，23到33度。昌吉多云转阴，26度。

0: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1: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再来为各位刷新一波最新的路况。现在市区当中最堵的路变成大湾北路了，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这段您需要走21分钟，比平常畅通的时候要多花17分钟的这个时间。还有团结路依然是大巴扎开始到前方陶瓷厂路段需要走15分钟，迎宾路目前也比较堵车，说需要走26分钟啊，西往东方向。还有呢，看到这个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需要走8分钟，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由南向北需要走7.4分钟的时间。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来看看雾眠给我们发来的路况提示，说大迪窝铺迎宾路出口目前车流量大，出现了堵车排队的情况。还有再见依然说他这会儿是在昌吉附近，昌吉汇佳时代附近，昌吉汇佳时代这儿，能不能推荐说昌吉汇佳时代附近的好吃的，比如说大盘鸡、辣子鸡或者是椒麻鸡这样的特色啊？来吧，各位昌吉的师傅们，各位昌吉的好朋友，这是到昌吉汇佳时代附近了，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攒劲的椒麻鸡这样的东西啊？辣子鸡、大盘鸡，来给我们推荐一波。如果当初问你，当初抱你，也许结局。时间过得很快，由鹏程陪伴各位度过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刚才有朋友在找昌吉好吃的椒麻鸡、大盘鸡、辣子鸡啊，这边有朋友说了，刚才想吃鸡的那个朋友啊，这儿有一个椒麻鸡推荐给你，到飞马转盘生活广场斜对面有一家叫老徐椒麻鸡，就特别好吃，叫老徐双人徐啊，老徐椒麻鸡，这个是昌吉的朋友这小方框给我们发来的路况提示，这个美食的提示啊。再来看一下小凡同学给我们来观察东外环的情况，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红山路两侧的出口都是畅通的，刚才开一的时候在报名考试，所以没互动上啊。好，谢谢你的路况支持。那在这儿继续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跟大家买车相关的事儿。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享补贴，新能源力度优惠拉满。参与949的节目跟我们一块互动呢，我们还有这个免费的车展门票送给各位，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等待各位。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来关注路况，好友马小马说到的是机场高速快到大地卧铺桥的由南向北怎么这么的堵车呀？来吧，前方车友跟我们说说看。

看这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止这一位朋友是堵在这地方啊，都在问。再来看一下这边 TM 说到的是昌吉的时运大盘鸡，还有鸡当家椒麻鸡都特别好吃。好嘞，现在我们收到了大盘鸡一个，椒麻鸡俩，还有他还想吃辣子鸡啊，有没有知道昌吉特别攒劲的辣子鸡的朋友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来看一下路况，李师傅说庐山街的东西双向车流量很大啊。在还有后面说啥，说你是不是像胡歌？哇，这是在哪儿见到彭程的照片，说我像胡歌啊。再来看一下马小马说949啊，机场高速过了大刘铺桥就通了。不过呢，大刘铺桥上面堵的是一动不动。立伟就直接给我们说了一个路况啊，说乌昌路和迎宾路交叉口的这个车呢给堵死了，所以也会影响到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大刘铺桥上面，可能是因为迎宾路这口就堵住了。刚才有朋友问这个美食的问题啊，那一说到美食呢，不少这听友都是资深的美食家啊，知道好多好吃的地方。这边巧克力说昌吉有一个三公摊辣子鸡特别攒劲儿啊。还有说到的这个是呼图壁沙飞椒麻鸡特别好吃。那现在辣子鸡、大盘鸡、椒麻鸡都有了。刚才这位朋友您可以搜一搜啊，你看你确定想吃哪种。然后搜一个近的。有昌吉时运大盘鸡、鸡当家椒麻鸡，然后还有这个沙飞椒麻鸡、三江滩辣子鸡，都有啊，你可以去这些地方看一看。

0: 你光说团结路刘师向东和刘东向西图、
1: 嗯、
0: 大湾北路大湾南路南北图。
1: 嗯，明白了，团结路大湾这边都堵车，那目前通过大数据看的话也是这样。现在大湾这儿已经是要20分钟才能够通过啊，团结路呢是需要12分钟，反方向也差不多十几分钟时间。所以大家看，如果您能够这个绕的话，可以稍微的绕行一下啊。继续来看景师傅的路况，说到的是友好北路的由南向北，目前车流量表现适中。在这儿要跟各位说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的家宴，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0: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来看一个路况啊，这边会说了喀什东路的由西向东发生了事故。他说是什么情况呀？这地方很堵车，感觉撞得非常严重，现在交警都在现场。紧接着程呢也是看到了这起事故啊，他说喀什东路桥面上由西向东方向三车连撞，后面还发来了一个形容词啊，说撞得非常严重。所以后方的车友，咱们到这儿呢，咱避让一下啊，估计可能也会一会儿有这个急救车、救护车要来到现场，也给避让一下，感谢各位的避让。
2: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

0: 一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平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平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平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各位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报名的这个页面当中，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进行报名。千万不要错过7月12号到17号的这个时间，带着各位去伊犁走一走看一看。最重要的是杭志带队啊，杭志呢是土生土长的伊犁人，那让本地人带着你去这当地玩的话，他肯定会知道更加熟悉的一些这个景点，那也是更加的熟悉这些路线，所以千万别错过，发送数字8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还有 T 说到的是，想问一问车展是啥时候啊？车展是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我们也会帮大家来争取这个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时间是7月31号到8月4号啊。所以各位想买车的朋友，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您可以等一等这个车展。为啥一定要等这个车展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厂商的这个库存量、库存率都已经是接近他们的红线了，所以到了这个7月份、8月份，他们要进行一波这车辆的处理，要快快的清这个库存。这库存预警了，所以会给一些比较大的这优惠。那我们都说买车有一个金九银十啊，那好多朋友都听了这个说法之后，就可能想着赶着什么9月份、10月份去买车，说那会儿买车是金九银十。但实际上，那金九银十那是对于人厂商厂家来说的啊，那会儿车卖的也好，所以人家说了个金九银十。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那厂家车卖的好，那价格肯定不会给的太给力啊，因为人不愁卖。所以呢买车的话，等到现在的这个各大厂家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去下手看一看，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能省到钱。所以就7月31号到8月4号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第26届新疆汽车工业博览会，大家可以去这儿看一看啊。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来看一下我们身边道路通行的一些变化。根据道路施工的需要，从7月6号的零时起呢，将会对贵州路北一巷进行封闭施工。为了保证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还有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的规定决定呢，对这个施工路段及周边的道路进行交通进行和分流。具体的措施是这样啊，第一呢，施工围蔽的时间是7月6号到8月20号。施工围蔽的交通方案跟各位也来讲一下啊，这是贵州路北一巷，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路段，它是全封闭施工的，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第二呢，施工期间将泰兴路、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路段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那社会车辆主要分流的路线，原来经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像这个青城巷、还有泰兴路、还有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这些道路呢去进行绕行。

0: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低温22度，高温是在28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阿勒泰小雨21到30度，塔城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伊宁中雨转小雨18到32度，伯勒有小雨19到30度，克拉玛依小雨24到32度，奎屯小雨转阴22到34度，石河子多云23到33度，昌吉多云转阴26到35度，哈密多云30到44度，吐鲁番多云转阴34到49度，库尔勒多云转阴30到43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5到40度，阿图什小雨转晴22到40度，喀什多云转晴23到40度，和田阴天28度到38度。再来看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低温在22度，高温是在28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最近呢，很多地方的这个高温连续是突破35度，大热天里空调就成了不少家庭的避暑刚需。那空调怎么用既能够省电又能够舒服啊？如果你只是短暂的出门，要不要关空调？那下面跟各位来说一说啊。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其实空调的温度设置越高越省电。之所以我们一直说啊，最好的温度是26度，那是因为26度呢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舒适温度。刚刚回到家，打开空调，可以先打开23度，快速的来进行降温。30分钟以后呢，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那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呢，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这个后半夜过冷。如果说啊，您这空调打开之后外出小于1小时的时间的话，我们就建议就不要关这个空调了。有些朋友短暂的出门，比如说楼下取个快递，或者是出门吃口饭啊，都会把这空调关上啊，怕费电，过一会儿呢回到家以后再继续重新打开。那根据这个专业人士介绍啊，重启空调耗的电相当于这空调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如果说出门小于1小时，就建议大家呢就不要关这个空调了，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除此之外啊，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给空调的压缩机造成较大的压力，导致它的寿命变短。还有呢，这空调的风口尽量让它朝上吹，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把这空调的风叶给它调到往上吹，因为冷空气它一般会向下沉，热空气呢会向上走，这样呀，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这物理特性，就会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室温。那最好的一个使用空调的方式就是空调加上风扇，这样的组合能够让屋里边呢更加的凉快，同时呢更加的节能，因为这样它让空气就流动起来了，促使冷空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下降2到3度。比如说你这空调呢设置28度，你再有一个风扇能够让体感达到26度的效果。可以把这个空调呢把这个风扇啊摆放在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如果还有你这长时间开空调的话，会觉得比较干燥，尤其是像咱们这边啊，这个空调开久了就会干燥。那人长时间待在屋子当中，口鼻眼睛都会变得干涩酸胀。 那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的附近您放一盆水，这样能够有效的缓解干燥的症状。

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刚才说到用空调的事儿，这边有朋友就问了啊，而特说在车内空调打开以后，前面感受特别的明显，后面感受不明显，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如果说后边没有那个独立出风口的话，你就把前面那个出风口呢给它往上打，就那个让这个空调能够吹得更高一点啊。因为根据冷热空气它不同的物理特性的原理，就冷空气它会沉一点，你如果说这个前面空调打得低，它这空调这冷风呢就瞬间的就在这个前排，它挡的东西也比较多嘛，所以它就根本就到不到这个后排去，你后边再没有个出风口，就后边人就感觉非常热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把那个空调的面板给它打高一点，让这个风能够尽量的跨过前排，哎，这个吹得远一点，到后排再让这个冷空气降落下来，这样后面的朋友就能够感觉到稍微凉快一点。今年我看到好多卖那个车用配件的，还有一种配件就是像一个那种风道一样，它是一个那种塑料的，像塑料袋一样那种东西啊，可以把它卡在出风口，然后呢就伸到后排去，就针对很多后排没有出风口的车呢，用这种方式，通过这种导管啊，把这个冷空气给导到后排，这样也能够凉快的。不过这个麻烦啊，最好的方式还是把它打高一点就行了。小周说主城区还有晚上睡觉盖被子的小区呢，不开空调。这是哪个小区啊？这属于冬凉夏暖啊。我估计是周边的植被比较茂盛，或者是这小区它的地势相对要低一些啊，会稍微凉快一点。
2: 抬头看星空闪耀，夏夜格外静悄悄，月光。

0: 上车就亲子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天博
1: 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你好。
0: 河南路由西向东，红楼道铁路局五一商场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
1: 收到了，谢谢。微信平台上的黑骏马刚刚这条语音朋友们都收到了，同时他也提示各位啊，这会儿可以开车灯了，咱们也不用再等十分钟了，该开车灯了，开近光别开远光。诺说了，为什么听出了翻唱者对往事的怀念，想起了那年夕阳下的奔跑，那是天博逝去的青春，那是咱们共同80、90后的集体回忆吧。

看到微信平台，小凡同学说快下班了，周末快乐。还有郑江说到的，今天辛苦了，劳逸结合。这辛苦啥呀？你这明天休息一整天呢。Mr. D 说了，你个零零后不要套近乎。很高兴，很快乐，你把我认成是零零后啊。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高温28度，低温22度。乌鲁木齐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高温28度，低温21度。乌鲁木齐6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多云转小雨，高温在26度，低温呢在22度。稍后是祥子继续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精彩的内容，我是天博，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感谢木头的世界的回复。明天见啦。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

0: 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0: 在九四九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1: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祥子。周六的夜晚，夜色温柔，灯火可亲，在这个属于夜读的夜晚啊，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准时与您相约了。我们刚刚度过了炎热的一周，气象预报说啊，下周呢会有雨水前来降温。印象中好多朋友觉得可能高温酷暑啊似乎要告一段落了，但是你也别忘了啊，我们下周二才迎来小暑节气，而一年中最热的大暑啊三伏天啊都还没来呢，所以呢防暑降温依然是接下来我们生活的主旋律。好，欢迎此刻呢在外面开着车吹着小风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把您在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949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心静自然凉，而心静的最好的方式呢莫过于读书了。其实呢，心静自然凉这句家喻户晓的话呢是出自白居易的一首诗。当年啊，白居易在酷暑天去拜访恒济禅师啊，一个和尚啊，他看见这个禅师呢在闷热的禅房中安然打坐，他就写下了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身寂凉，书中自有清凉境啊，所以呢，今晚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中来寻一处清凉。说到那些自带清凉的文字啊，古人也留下了很多防暑的佳作，还同样是白居易啊，他在《消暑》这首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是空。高骈的山亭夏日呢也写出了这样的句子，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而杨万里则在夏夜追凉里写道，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所以呢，读书消夏是一种心境的愉悦，清新的文字，淡雅的情调，一书在手，慢慢的就会让你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呢，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也通过我们949的微信平台啊，我们一起来互动，大家也能在我们的平台上分享那些让你一读就感觉清凉的经典名句和诗句。时光流转，转眼间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过去了，根据各大图书平台的销售数据和社会影响力，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依然会为大家送上读书榜啊。今天呢，我们来梳理上半年最受大众推崇喜爱的书籍。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吧，在大众出版领域呢，沈亦斐的优势累积是位居新书榜的销量前列，而在文学类中，你想到了吧？对，依然是刘震云的《闲的玩笑》，口碑与销量双丰收。我们新疆作家李娟的新版《阿勒泰的角落》同样表现不俗。在心理成长类中，《被讨厌的勇气》《人间值得》等经典呢，依然是稳居了畅销榜的前列。在儿童啊、孩子阅读的书的领域，《大中华寻宝记》系列新作《泉州寻宝记》呢表现抢眼。经典老书也在上半年迎来了逆势加印的这样一个浪潮。 你像《白鹿原》啊、《主角》等作品也重新又回到了读者的视野，所以可以说

上半年的阅读市场呢，既有新锐力量，也不乏经典回归，阅读的生态越发丰富多元了。另外呢，在今天的作家访谈单元，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我们新疆著名的作家李健老师。他是出生于昌吉州木垒县的一位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理事。他的长篇小说《木垒河》获得了自治区第五届天山文艺奖长篇小说奖，而这个小说集集写之地呢，是获得了首届天山文学奖的提名奖。它的笔端也大多都是家乡的风土人情，展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的多元化的风貌。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头呢，李健老师就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创作故事以及他眼中的边疆文学。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看看大家都发送一些什么信息呢？黑骏马说打卡签到了，欢迎欢迎。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呢，祥子，晚上好，打卡签到啊，周末快乐。河南西路由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另外呢，小青说啊，心静自然凉，高温再怎么心静也凉不了呀。说阿勒泰的角落购买半年多了，也没顾得上看，这两天感觉热嘛。那你翻出来读一读，一定会让你感觉到心静自然凉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一种感受啊。黑骏马还在喊呢，说大家开大灯了。阿辉姐姐欢迎欢迎，欢迎您来美好的夜晚，前排就坐。这两天有些贪凉啊，今天嗓子哑了啊，欧哑招扎难为听，大家凑合一下，我也尽量来调整一下。书香相伴，清凉一下。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精彩稍后继续。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什么歌呢？在昨晚的歌手的这个舞台上啊，这齐豫老师又重新演唱了他的代表作《梦田》，所以呢，今晚我们继续来听一遍他当初跟潘越云继续啊，就是当时他们演唱的这首华语经典。

0: 在电波里，让我们读书吧，一起超越昨天的自己。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主持人祥子。在微信平台上啊，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关心的这些话啊。对，大家说嗓子有些哑，是不是感冒了？我感觉也没有感冒啊，莫名其妙的突然就哑了。我说是不是因为贪凉的缘故？这两天是不是冰西瓜、冰镇的一些饮料喝多了呢？非常感谢离弦之箭啊，还有小心莫光秀啊，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啊，大家对于我这个嗓子的关心，谢谢，非常感谢。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教训啊，这两天天气热，大家不要过分贪凉，不要把空调的温度呢开得太低，另外呢，也不要从热热的环境中进到了凉爽的屋子里，立刻呢就大喝冰水啊。这个呢其实对身体都是有害无益的。其实这两天呢，就是刚刚过去这一周啊，想必大家都深有体会啊，热浪滚滚，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刚刚我们也都说了啊，都说心静自然凉，但是大热天的怎么样才能静得下来呢？所以刚才小新就说，外面那么热，心静也凉不下来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炎炎夏日，满头大汗的回到家里，空调开到了最低，还是觉得燥热难耐。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拿起一本书，翻上几页，也许随着你进入了书中的世界，不知不觉间，心就静了，身上的热气呢，好像也就散了大半。其实呢，这就是阅读的魔力。书中自有一方清凉地，当你的指尖划过书页啊，仿佛能触摸到带有水汽的晚风，听见树叶间流淌的蝉鸣，让燥热的心在文字构筑的清凉世界里慢慢的沉静。所以呢，今晚啊，祥子也想带大家去几部经典名著里吹一吹文字里的凉风。首先还是要说到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记得在上个月特别热的那两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过哈。这篇文章是在我们的课本中就收录过，所以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盹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当你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呢，是不是也感觉到仿佛月光洒在了身上？荷叶甜甜，荷花点点，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这样的夜晚没有白日的酷热，只有沁人心脾的凉爽与宁静。所以呢，我也每次读到这儿呢，都觉得空调似乎都可以关了。再来说说沈从文的《边城》，这部湘西水乡的夏日画卷，其实简直就是为夏天量身定做的。天热了，露出水面的石头长满了绿苔，变成一片绿莹莹的，水是那么清，那么凉，看得见水底的沙子和游动的小鱼。茶洞城的夏日和溪水紧密相连，翠翠和爷爷守着渡船，溪水潺潺流淌，冰凉的溪水漫过脚踝，带走了夏日的燥热。你看，读着读着，是不是也闻到了青草味和泥土的芬芳呢？是不是也想脱了鞋，把脚伸进那

啊凉凉的溪水里。当然，还有以前我也为大家分享过的汪曾祺先生啊，写夏天呢简直是一绝。你看他在夏天里写“西瓜与绳烙，悬于井中，下午抛时，那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连眼睛都是凉的，你说这文字妙不妙？简简单单几个字啊，暑气全消。读汪曾祺的文字呢，就像坐在老院子的葡萄架下，听着井台边的水声，手里的蒲扇呢，都扇得慢悠悠的。说到这儿呢，还是要提一提咱们新疆自己的作家李娟。这些年呢，李娟有多火，也不用我多说了啊。我们的读书节目呢，也为大家介绍过好几次了。我的阿勒泰被搬上了荧幕之后呢，更是圈粉无数啊。但今晚呢，还是想推荐李娟的《阳道三部曲》《春牧场》《前山夏牧场》以及《深山夏牧场》。这书里面写的是作者跟随哈萨克族扎克拜妈妈一家在阿勒泰山区游牧、转场、迁徙的生活。那是一场漫长又寒冷的夏天，但同时呢，它又是这样的舒适丰饶、温暖明亮。李娟在她的笔下是怎么写的呢？她说啊，较之戈壁滩的荒凉，夏牧场绿意汹涌，就算是阴天，也没有一点阴天该有的沉郁之气，虽冷而不寂，万物升腾，生命迹象沸沸扬扬。盛夏的夏牧场本身就是一场盛宴啊，餐布展开之处，青草繁盛，食物与安宁甜蜜并置，哪怕是最普通的一道茶饮，都能令人目眩神迷。这正是一年之中最舒适、最丰饶的时光。所以呢，读到这样的文字啊，你是不是也想去阿勒泰的夏牧场吹吹凉风呢？还有德国作家黑塞的《克林索尔的最后的夏天》，这部充满了自传色彩的作品，在夏天的燥热和喧嚣中啊，就像是一壶幽深的山涧清泉，为疲惫的心灵带来诗意的清凉。这本书中写道，一个更热情、更短暂的夏天开始了。这些炎热白日虽然漫长，却如旗帜般燃烧，在熊熊火焰中消逝。读这本书啊，你会走进一个用色彩与哲思编织的夏日梦境，阿尔卑斯山路的松林晨雾，葡萄酒杯折射的琥珀色阳光，还有午夜花园里摇曳的蓝色月光，每一帧都浸透着令人站立的美。最后，则不能不提一下梭罗的《瓦尔登湖》。这本书呢，被称作是最静的诗。翻译者徐迟曾经说啊，《瓦尔登湖》是一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它并不是热热闹闹的书，最适合伏天来读。书中有月光和鸟鸣，有蓝天和湖水，有花草和木屋。我坐在阳光照耀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置身于松树、山核桃树和漆树的环绕中，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中凝神沉思。读到这样的文字，心怎能不静呢？心静了，身又怎能不凉？刷一刷我们的文字啊，谢谢接班人发来的信息。好的，我会尽量注意照顾好我的身体，谢谢，谢谢你说我的节目有深度、有温度。阿慧姐姐说少说点话，读书节目呀，正好是需要多说话、多读文字的节目呢。没事儿啊，多说一会儿，我的嗓子皮实呢，说了这么多年了，可能呢过一会儿就慢慢的好了。小凡同学说呢，应该来一首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我记得3周前吧，同样为大家介绍《荷塘月色》的时候呢，就放过《凤凰传奇》的这首歌了。接下来换一首吧，同样一首给大家带来凉意的，来自刀郎的《冰山上的雪莲》。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

0: 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呢，主持人祥子首先要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抱歉，这个嗓子哑了啊，所以呢影响了大家今天的收听体验，希望大家就多关注一下节目的内容，我觉得内容还是挺有营养的，忽略主持人沙哑的声音。看到小青说呀，青柠檬切碎加冰糖煮水烧开滚一会儿，把它放凉了当茶水喝挺不错。另外他说凉白开是最好的饮料，是的，我认同你的说法。好的，刚才呢为大家分享了几段自带凉意的名著文字啊，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段呢？也欢迎大家通过949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互动你最喜欢的带有凉意的文字。聊完了清凉之书呢，接下来就来梳理盘点一下。2026年已经一半都过去了，这半年咱们中国读者都在读些什么书，而哪些书最受大家的欢迎？根据各大出版社、电商平台和图书监测机构的数据啊，2026年上半年的图书市场呢，可谓是精彩纷呈，亮点不少。先来说说虚构类，也就是文学类的作品啊。今年上半年最引人注目的，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刘震云的《闲的玩笑》这本书，豆瓣评分 8.6 分，是2026年上半年高居文学榜口碑与销量双丰收的爆款。有读者评论说，最高级的认知往往藏在最接地气的故事里。刘震云最擅长的就是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最深刻的人生。另一本备受关注的是马未都的《唐魂宋魄半句诗》。这本书呢，选取了唐宋各50位诗人词人的作品，每一位只选一首，共100人，虽然在唐宋众多作家中呢只占了不足1%，但足以代表唐宋诗词创作的最高水平。马未都用他独特的视角呢带读者半句诗见唐魂识宋魄。另外呢，花城出版社上半年也有不俗的表现，刘和平的《六经则我开生面》在豆瓣斩获了 9.2 分的高分，卢敏的最新长篇小说《此时此刻》，何赛飞的《春江花月赛飞随感录》，还有就是李娟的新版《阿勒泰的角落》，都口碑不俗啊，都呢是在这个榜单上都获得了听众呢很高的关注。我们再来说说非虚构类的，也就是社科类啊。在中信出版的大众出版新书销量榜上，沈亦菲的《优势累积》，沈亦菲的《优势累积》这本书呢是位居榜首。这本呢是针对中国家庭教养，提倡优势累积养育法，引导家长根据孩子积累成功经验。紧随其后的是蔡磊的《相信增订版》，这本书增订了2023年到2026年初作者关于疾病、生命与信念的最新思考。张伟的《历史的温度》这个系列呢，时隔3年的新作《历史的温度8》在榜单上排名第3。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的第一季度啊，国内图书零售市场虽说呢整体是有所下滑的，但是一批出版超过10年的老书却逆势迎来了密集的加印。5月到6月之间，主角、平安批、白鹿原等经典文学作品相继返场，这其中呢都是因为影视改编带动的。短期内加印次数超过了4次，业内呢也把它称之为绝版书复活潮。所以说好作品终究不会被时间遗忘。少儿图书方面，大中华寻宝记城市系列新作泉州寻宝记表现抢眼，在京东618畅销榜上一举拿下了冠军，而红色经典红星照耀中国升级版也位居销量榜的前列。好的，听众朋友，盘点完了上半年的畅销书呢，接下来也到了我们今晚的作家访谈的环节。接下来呢，大家听到的就是菊萍老师悦耳清润的声音。 那今晚呢，菊萍为我们请到的是我们新疆著名的作家李健。李健1964年出生于昌吉州木垒县，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理事、小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他发表小说、散文等100多万字，长篇小说《木垒河》获得了自治区第5届天山文艺奖长篇小说奖。另外呢，他的新作《天山下》也已经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李健的作品深植新疆的土壤，通过对木垒地区的细致的描写，展现了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塑造了鲜明的边疆人物形象。著名作家、原新疆作协主席董立博曾经评价说，李健的作品是新疆文学创作现有格局的一次突破。好了，接下来呢，告别祥子沙哑的声音，让我们迎来甜润的菊萍老师的声音，请听菊萍为我们带来的作家李健访谈。
0: 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2: 在949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0: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2: 今天我们有请到了李健老师。李老师
3: 好。你
2: 好。
3: 你好。
2: 李健老师，《木垒河》发表是在2012年7月份。
3: 对。
2: 这是您的第一部。
3: 第一部。
2: 长篇小说。一动手就写了一部长篇。
3: 之前一个字都没有发表过，连豆腐块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字。所以
2: 一发表就出了一本书。
3: 对，说起来好像很凡尔赛的那种。
2: 按现在的这个文学创作话来说，您当时是素人，小白。
3: 对。
2: 当出版了之后，是不是也很激动？
3: 其实说实话，很复杂的那种嘛。这个书出版，包括在他们这儿也，其实也是几经曲折的那种。后来大概到2011年3月份吧，我当时已经很无望的那种。我那年已经46岁了。一辈子到哪儿去，我觉得人生是吧，三十而立，你都马上到奔五了，一事无成。所以说那会儿我觉得情绪挺低落的啊。我跟家里面说，我说我出去溜一圈吧。他说你去哪？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这样子，听天由命啊，搜索打开淘宝上，我输入机票，他跳出来第一个名字。我就去那个地方。
2: 跳出来的名字是哪座城市吗？
3: 济南遥枪机场。我特别清楚。
2: 去了吗？
3: 去了呀。我一看遥枪，这个名字怎么怪怪的，那就去这吧。人可能那种情绪低落，你看啥都是一样嘛。在济南转转，去趵突泉啊，去到处转转，也越走也没意思。去烟台，烟台转转也没有。好像当年烟台有一个同学嘛，原本是想给他打个电话的，手机拿出来吧，左想右想的，哎，这个落魄样子你找人家干嘛嘛，算了，走吧。然后又从烟台去威海。去威海转转，然后到刘公岛呀。3月份那天海风特别大，吹的人就到处不舒服嘛，他不待了不待了，然后就坐个船吧，去大连。也觉得没有意思，又从大连又买个机票又飞回到济南。我在泰山上，我就爬泰山。那个台阶特别陡，我就爬了一点，爬到中间可能下来也不是，也不甘心，上去也爬不动，最后其实就手脚并用爬上去，这地方全都磨烂掉了。爬到泰山顶上，我站在那个地方，突然就接到马占国电话，他说你在哪？我说我在泰山。他说怎么可能嘛？我说就是。站在这个唐王崖，站在孔子关口处，我在看天下呢。当时他说啊，说这样这么巧吗？那你来北京吧，你的选题通过了。
2: 怎么会写出这样一本书呢？
3: 木垒河对我来说就是讲个故事嘛。木垒河说是写了一个民国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是讲我自己嘛。 就你看像魏孝仪也好，魏孝明也

0: 或者说魏小才也好，他们兄弟三个人就是我人生的三个阶段吧。去年大年三十晚上我发过一个朋友圈，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啊，
1: 嗯嗯，
0: 人生有没有意义？没有。那你怎么不去死啊？不甘心吗？这可能就是我当时写穆里和那种心态吧。你看我都活到那个份上了，已经到人生最低谷了嘛。
1: 您说您其实是把自己的故事带入到您的小说中了。
0: 啊、我觉得从我踏入社会就是这样。不是说谁故意去虐待我，就是我这样一种性格，可能老天安排好的吧，你就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每次经商，就所有经商没有是成功的。做医生呢，我又不太愿意。
1: 救死扶伤，这不是挺伟大、挺崇高的吗？
0: 我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在州医院实习，外科实习，我碰到一个老太太，80多岁吧，她追着我说：“医生呀，我还没活好呢，你救救我吧。”就她这句话对我影响挺大的。这个世界总有很多无奈的东西，我解决不了的。医生他也很无奈，你我面对他那个生命，我只能眼看着他一点点，我一点点办法都没有。就是我当时可能想的，哎，这个医生有啥当的？我又给你解决不了病痛那种感觉。还有一个话，就是说之前我作为我来说，我也不太愿意谈起来啊。我现在可以正视我自己的残疾，在之前，我走到哪儿，我特别讨厌别人说瘸了什么东西的。我一辈子到现在。办过残疾证，我就用过一次，因为我不办残疾证，我考不了驾照，我必须拿残疾证去考驾照。但是之后，在任何地方，你有没有残疾证？我当时就很恼火，难道我需要拿残疾证去证明我吗？
2: 山梁下的木垒合成，鸡犬相闻，炊烟袅袅，一派静谧祥和。身后漫天火烧云，将天地染得金碧辉煌，河水静静流淌，映着戈壁落日，映着小城灯火，岁月悠悠，木垒河依旧承载着边疆的记忆，诉说着平凡生命在大时代里的倔强与温情。
1: 回头再看你现在的心境跟那时候截然不同了，是吗？
0: 也没有。我觉得怎么叫成功呢？我现在好像挺成功的，至少说
1: 出了好几本书了。
0: 对啊，至少我站在那个地方，我可以堂堂正正的，就是我可以挺直腰板去做人说话嘛。
1: 看你的语言和你的文字看上去很平实，但是很有力量。也有人说过你的木垒河好像新疆的白鹿原，我不知道您听过这样的评论、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而且出版社当时啊，硬性要求你必须按照这个现在的开头，要写到这个汪秀英就出嫁，把这个提到前面作为开头。我虽然当时抗拒呢，但是我也没办法嘛。
1: 陈忠实给您提了书名吗？
0: 对。
1: 你们有过这种交流吗？
0: 没有。
1: 没有。但是他就看了您的书之后就给您提了个书名。
0: 对。
1: 这意外不意外？
0: 这对我来说非常意外，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嘛，给我提写了这个书名。还有一个叫白夜嘛，白老师也非常熟悉，他当时呢作为木垒河第一个审读者，白夜老师呢当时给这个书写了一段评语，就是审读意见，说这个书我看了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书是可做。这个书呢有几个特点，比方说他这个语言文中带野呀，什么土中带辣呀，而且呢他填补了新疆民国时写作的空白，大概是这么几句话。
1: 在这本书当中甚至包括您的后面的中篇用了大量的是方言，我们新疆土话。
0: 对。
1: 为什么会用这种写作的风格？刻意的吗？
0: 没有。我写木垒河
1: 从
0: 没有任何理论。我媳妇儿当时问我呢，说你讲这个故事究竟在讲什么呢？反正就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吧，故事好听就行，你能不能听下去吗？你能不能看下去吗？故事你如果说能听下去能看下去，那我就好了。
1: 那到后面写中篇呢？这四篇中篇呢？
0: 到这个时候我就可能就有意识了，就算吹牛吧，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吧。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写这个句子写下来就非常舒服。你说为什么要用方言呢？

0: 不知道，它就是我一个说话的方式吧，
1: 自然而然的。
0: 对，你说它是文学语言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一个正常表达的方式，这样的话去讲这样的故事，非常的畅快，有一种宣泄感。
1: 应该说，您的故事，深植在木垒。你在木垒生活了多长时间？
0: 我出生在木垒，出来上了几年学，然后回去又在木垒又工作，退休也是在木垒。我最近也是老说这个话嘛，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人，你长成现在这种样子，是这块土地所赋予你的。这话听起来很文艺啊，但是你想想啊，我从小在那个地方长大，就出生在那个地方，经过那个地方的风雨，吃那个地方的饭，一块土地赋予你的，不仅塑造你的人格啊、禀赋啊，你长成今天的模样。我觉得我的写作也是这样的，而且我也提出这样一个写作观念啊，我对很多写作是持有警惕态度的，尤其是啊，我觉得新疆对新疆这种写作，他们老是说说去背景化、去历史化，我觉得所有的文学作品，只要你是能成为经典的，或者说你在努力想往经典这个方向去发展的，你不可能和这些东西脱离开。大多数现在新疆的这种关于这一块的写作，很多写作是一种景观化的，他把新疆写得非常非常的唯美，非常的神奇，去让读者去读它。但是我就想啊，的确新疆很壮观，辽阔辽远，非常神奇。比方说转场那么宏大的一个场面，连绵数公里的那羊群，可是我说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壮观的这个场面当中，它有生死啊，每次转场都是一次生死之旅啊。我是正儿八经见过哈萨克女性正在转场的路上，她突然就要生孩子了，而且一家人要赶着羊群走，生完孩子往怀里面一揣，上马继续走去追赶羊群。
1: 其实刚刚在您讲述当中，这些才是最有冲击力的。
0: 对啊，我们也不是说啊一定要去苦难化叙事，刻意去放大它，苦难和美是并生的，是共生的，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日常嘛，无需去刻意去放大它，你也无需去刻意的放大它的美丽，它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1: 我看您在《奇穴之地》的自序当中写得很长，中间有很多细节的描写，说你喜欢吃羊头，朋友也给你准备有全羊宴，你的朋友怎么看您的写作呢？他们把你看作是一个大作家吗？
0: 没有，他们跟我在一块儿没有大小，也没有这么疏远，待到一块吃肉就吃肉吧，他们知道我喜欢吃啥，我也知道他们要干啥。跟这些朋友们聊天，我是不是作家，或者说我有没有名，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也不在乎这东西，只是觉得可能我是个很好的朋友吧，可以想干啥干啥嘛。但是我有些时候从他们的那个聊天当中，会有很多突然一句话就会启发到你啊。我一个朋友他经常说一句话，肚子饿的时候就一个想法，吃饱了以后有无数个想法。
1: 哎，对，这句话我看到之后印象也特别深刻。
0: 哦，对啊，我觉得你要多么有哲理的一句话。
2: 青杏提着唧唧篮子走在凉坡间，坑洼小路蜿蜒向前，细风拂脸，痒酥酥的，日头明晃晃，南边雪山刺眼，天空空荡荡，无鸟无云，山梁后有人扯嗓吼歌，声音在空荡山野里飘，孤单又悠长。
1: 其实朋友们给你也带来很多欢乐。
0: 对，是这样。我就跟他们在一块儿啊，而且有些时候讲一些故事，他们可能做一个笑话就讲给你，但是你听到以后突然一愣神，就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哇，你突然发现，哇，这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这么有哲理的一件事情，和这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可能是我努力想去做到的。新疆它是一个多元文化。最富有多的丰富的一个地方，新疆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属于没有被文学完全开发的地方。我这个也算是一个有文学野心的那种人吧，我就老想去写一些，去表达一下， 新疆这种多元文化。
2: 日升日落，晨昏暮霭，隐没在天山北路沟沟壑壑里的村落，烟火蒸腾，一辈辈人落地生长老去。日暮山凉的小道上，牛车缓缓摇晃，赶路人悠长的歌谣顺着山峰飘荡，落日烧红连绵群山，薄雾漫过原野，梁间偶尔一声驴鸣，引得远近犬吠此起彼伏。常有言说，埋着先祖坟茔的地方才算故乡，于我而言，木垒这片土地是顺着奇雪融进骨血的原乡。无论土地贫瘠或是丰饶，岁月凛冽或是温软，是它哺育了我，滋养了我的喜怒哀乐。我生于斯，长于斯，此生便是这片山河的儿女。
1: 其实您不算是一个高产作家。
0: 对，我生活也非常简单，而且到现在我几乎不出门。写作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事情，尤其是要写长篇小说，你刚开始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念头在你心里面，然后你就跟他们日夜相处，你把它养在心里面，突然有一天它慢慢长成了，然后你就开始写它，去描述它，它就顺着这样一个惯性一直一直往下走。你出来两天，等你回去，你要重新开始，重新跟他重新交往，重新跟他聊天，然后你跟他再熟悉嘛。每次都是这样，你只要出来几天他就这样，你回去就要重新进入，越久时间越糟糕。然后等你重新跟他在情绪上达成共识，或者说成为一体的时候，写作才能顺畅吧。所以说我就特别不愿意出门，
1: 就是一出来几天你就游离出了你的故事。
0: 对，我觉得可能跟谈个对象一样的。
2: 雨后山野浸着湿润草木香气，九月挎着布兜钻进灌木丛，弯腰寻觅山野地瓢，酸涩的野果抿进嘴里，眉眼都跟着皱起。半日奔波，野蘑菇、黄花菜、野葱、野菜装满布袋，归家十多妥当。一锅热气腾腾的汤饭漫出鲜香，分出饭菜，踏着晚风送给邻人萨依兰。晚风漫过山岗，连日郁结的心绪尽数散开。他倚在门边长长舒气，望着连绵青山暗自念想，总想把日子过得安稳妥帖。可寻常烟火里一饭一书，邻里寒暄，原来便是最踏实的人间光景。
1: 您怎么看读书跟写作呢？
0: 读书其实是个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我读书我没必要告诉你我读了什么书，它是你看向世界的一扇窗户嘛，你由此可以看到远方，看到更远的地方，它对你自身是个修养，它可以让你更丰富嘛，让你可以更多一种视角去看待人生也好，看待世界也好。而且作为我来说，它不仅是增加知识，更多的是给你一种心情。读书它可以让你停下来，往身后望一望你所走过来的路，去感受一下周边的这种美，这种安静，哪怕它就是一种苦难。我觉得有一个作家说得非常好，人生的意义就在他发现意义的过程嘛。对于读书来说也是一个你发现你的生命的意义的一个过程，认真的向内审视一下自己，你对生命的这种感受，就让你的生活更有一种厚度，更有一种丰富性。
1: 在您写作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在描写，但是画面还很生动，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情感表达。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书要一页一页的读，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进人生的字里行间。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阅读生活。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我们新疆著名作家李健的访谈。想必呢，刚才听了这一段非常生动鲜活的访谈之后啊，大家也都能够理解所谓书如其人，

为什么李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知不觉，今晚的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也接近了尾声了。今晚呢，我们一起在书香中寻觅清凉，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到沈从文编程的《茶洞》，从汪曾祺的《井水西瓜》到李娟的《阿勒泰夏牧场》。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小周也专门发来了这样的句子，说李娟笔下绿绿的馥韵让人想起鹅河，想起凉风，想起那个年代的淳朴。节目的最后啊，祥子想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它是出自明代陈继儒的《小窗幽记》。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星空自有清凉境，意境何须避世尘。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在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之境。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祥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六的同样的读书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当然明天晚上美好的夜晚，也希望您继续在收音机前我们再次重逢。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元稹一看那个女孩子崔莺莺，当时魂魄都没了。怎么？崔莺莺长得太好看了，说柳叶弯眉丹凤眼，樱桃小嘴一点点，一句话那就是女神，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元稹当时22岁呀、啊，

那是一个翩翩公子啊，才子见佳人，一见动了心，是谁也挡不住的。于是元稹呢，就开始跟人家老崔家套近乎了，帮着忙前忙后，又料理这个，又料理那个，都料理完了，就陪着这正室寡妇就聊天了。一问您娘家姓什么呀？那人说我姓郑啊，我是哪里哪里正室。哎呦，元稹一拍大腿，这不巧了，不是？怎么的？我母亲也姓郑，我母亲呢也是那个正室。是啊。哎呦，那你母亲娘家都有什么人呢？结果两个人呢这么一攀论，你别说，这个正室寡妇跟元稹的母亲正室啊，还真就是远房亲戚。哎呦，元稹一听啊，那照这个意思，我得管您喊声姨母了。当时这元稹就改了口了，改喊姨母了，弄得郑氏夫人也是非常高兴啊。这元稹又问呢，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哎，郑氏说，你看看现在兵荒马乱的，我们路过蒲地，怕被这里的当兵的给劫了啊，所以我们害怕呀，只能躲在蒲旧寺中。哦，不用怕不用怕。怎么呢？元稹赶紧安慰呀，我跟蒲地的一位将军呢，我俩是好朋友，不就是怕当兵的吗？没关系，我明天呢马上找他去，让他给调点兵，把咱们呢给保护起来，等到蒲地新的将军上任了，这个乱局呀就稳定了，到那个时候您再走。哎呀，那感情好啊，那真是多谢您了。哎呀，别年年代，我是你的晚辈嘛，啊，这件事情就包在我的身上了。元稹呢还挺热心，第二天还真就找自己那个好朋友去了。那好朋友在本地也当将军呢，还真给元稹面啊。一听这件事情很简单嘛，我调拨几个当兵的去保护他们不就完了吗？哎呀，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元稹高高兴兴回来了，果然呢，这将军真的就调了一些军队对郑氏母子进行保护，这才使老崔家一家人呢在这个危乱当中安全的留在了蒲地。不久之后啊，蒲地换了新将军了，新将军上任，这乱军纷纷的归营了，也不抢了也不杀了，地方逐渐的就安定下来了。哎呀，郑氏一看，太好了，阿弥陀佛，真是菩萨保佑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郑氏又一琢磨，你看这多亏了我那外甥啊，外甥啊元稹呢，他不是喊我姨母吗？论辈分那他就是我的外甥，要不是这小伙子，我们家在蒲地呀，指不定会遇到什么劫难呢。那么现在平安无事了，我得好好的呀答谢答谢人家。于是郑氏就专门设宴，宴请元稹来表示感谢呀。而且郑氏没把元稹当外人，设宴设的是家宴呢，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全部出来作陪呀。哎呦，这下子正合元稹心意呀，因为元稹早就对莺莺小姐呀垂涎三尺了，用这个词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就这么一个心理呀。哎呦，特别的想见到莺莺姑娘啊，但没办法，人家毕竟是一个未出阁的女孩子，平常住在寺庙里，那也是自己的闺房，从来不往外出，那更别提碰到元稹了，对吧？你元稹也没办法天天的往人家闺房跑啊，这不合礼数啊。终于今天看到了，宴席之上，莺莺也敬了元稹几杯酒，自己也饮了几杯，等这个酒一泛上来，哎呦，这漂亮女孩子面如桃花，元稹呢可以说是神魂荡漾啊，从此是更忘不了莺莺了。那么怎么才能够见到莺莺姑娘呢？元稹心说，话我呀

我得先从旁边往里进攻。旁边是谁呀？莺莺姑娘啊，有一个贴身的丫鬟，婢女，叫做红娘。这小丫头聪明伶俐，那个机智劲儿就甭提了。你看，小姐闺房不轻易出，但是丫鬟进进出出的，为小姐到外面采买个东西，那是很方便的。所以元稹三搭咕两搭咕就把这个红娘给搭咕上了。红娘也明白，这位元公子肯定是看上了我家小姐了。红娘也觉得呀，我家小姐跟这元公子那可以说郎才女貌啊。如果两个人真能成一对，那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元稹呢，就央告红娘，你呀，向你家小姐，哎，表达一下我的致意，多多提提我。哎，你放心，我会为你美言的。红娘啊，还真就在莺莺面前老替这元稹说话。但是莺莺姑娘开始对元稹呢，并没有起意，一直啊处于一个不咸不淡的状态。哎呀，元稹一看，这怎么办呢？这追女孩子，我靠什么招呢？这红娘啊，就偷偷告诉元稹了：“你会写诗吗？那太会写了。怎么呢？我家姑娘啊，最喜欢诗词了。你要是会写诗的话，你不如啊写些诗，把你的心意呀都写在诗里头，然后我呢替你送给我家姑娘，看看能不能打动我家姑娘的芳心呢？”哎呀，这，对对对对对，太对了，太对了，我马上写。这元稹写诗那还不现成啊，于是就写了《春词》2首啊。春来频行送家东，垂袖开怀待晚风。应藏柳暗无人语，唯有墙花满树红。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衬阴藏。等闲弄水拂花片，流出门前惹软郎。你看，这2首诗里头都藏着鹰呢。这2首诗啊，都通过红娘的手转到了莺莺姑娘手中。莺莺姑娘是个才女呀，对这些诗那意思还读不懂吗？就明白了元稹对自己的心意。16、17岁的少女呀，哪能够禁得住这么一个才子屡次三番的扣打自己的芳菲呢？当时可谓情窦初开，芳心乱跳啊！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诗的名字就叫做《明月三五夜》。让红娘，你明天把这首诗送给元公子。哎，红娘心中欢喜呀。于是第二天呢，就把这首《明月三五夜》悄悄的送到了元稹手里。哎呀，元稹太激动了，打开一看，五言绝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什么意思呢？站在西厢下，等待月亮上升，清风把门吹得半开，映照在墙上的花影来回浮动。是我那可爱的情郎来了吗？就这个意思。这首诗啊，那非常有名。后来根据元稹、崔莺莺这个爱情故事，就形成了一部大戏，就叫做《西厢记》。这个"西厢"二字从哪来的呢？就从这首诗里来的。啊，元稹多聪明啊！他一琢磨，这是崔莺莺姑娘想让我晚上越墙过去跟她相会呀，这不是待月西厢下吗？谁待呀？她待，她在那等着我呢。疑是玉人来，那不就是让我晚上偷偷的过去吗？
元稹呢，这色胆也够大的。当天晚上，就这位公子哥呀，翻墙就跑到人家这崔家住的这宅院里来了，就摸到了莺莺的西厢下，一见莺莺姑娘，哎呦，这莺莺姑娘啊，是又羞又怕呀。怎么呢？这干嘛呢？深更半夜跑我这来了，男女授受不亲呐，但心里头还有那么一丝甜蜜，一丝小女孩约会男朋友的那种羞涩的爱情滋味。但是呢，作为当时一个女子，那不能够像现在似的，见男朋友来了，乐得一蹦多高，过去拥抱，那哪成啊？那个时候得矜持。所以呢，莺莺姑娘对元稹还是十分冷淡啊，而且呢还训斥一顿，你在干嘛？深更半夜的，你这么一个大男孩跑我这么一个姑娘家，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你赶紧走吧。元稹呢给赶回来了。哎呦，这下子不亚于呀、啊、一桶凉水从元稹脑袋顶上就浇透了。元稹是失望而回呀，到了自己房间，往床上这么一扎，可坏了，怎么呢？犯起相思病来了，往那一躺是一病不起。这件事情啊，就被婢女红娘给知道了。红娘可是个热心肠的人呐，她知道莺莺姑娘心里头其实是惦记着这个元稹的，元稹心里头又有小姐，这是一对有情人呐、啊！你看看怎么弄成这个结果呢？这多不好啊！红娘啊，就经常的过来探视元稹病情，而且呢，把元稹病情回告给莺莺姑娘。莺莺姑娘吓一跳啊！哎呦，她怎么了？她病了，严重不严重？挺严重的，我看呢，非典型心脏病啊啊！怎么非典型心脏病啊？想人想的哟。莺莺姑娘当时脸一红啊，这怎么办呢？哎呀，心药还得心药治，解铃还得系铃人呐，谁让你把人家赶走了呢？结果犯了相思病了，你这把钥匙要是不过去捅他那把锁，我估计啊，他这锁得锈死。莺莺着急了，一看元稹爱自己爱的死去活来，都已经害了相思病了，那自己如果再在这里矜持着，万一元稹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不悔恨终生吗？哎呀，这礼教和爱情在莺莺姑娘心中啊，不断的冲击着，不断的对峙着，不断的斗争着，最后啊，爱情终于战胜了礼教。莺莺姑娘一咬银牙也罢，她一跺脚啊，终于下定决心，中间让红娘传信，某夜我会到你这处来。红娘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元稹，元稹当时这病好了，怎么相思病吧？就相思病的特效药就是爱情啊，爱情到了，相思病自然就走了，元稹好了。结果一天晚上，莺莺姑娘按时赴约，就见到了元稹，跟元稹呢就成就了夫妻了，两个人可以说是私定了终身。从这开始，两个人呢也就私下往来了。那这个时候呢，老崔家可能觉得普地不错，别回长安投亲去了，于是就在这个地方落户了。他落户了呢，这元稹要走了，为什么呢？元稹呢要进京赶考，莺莺姑娘十分的不舍呀，两个人是热恋期加蜜月期呀，那能舍得了吗？这一走，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呢？也担心呢，长安大邦之地，你这一赶考，万一考中了，能不能被那个花花世界所迷住啊？能不能移情别恋呢？这历史上很多事情都这样啊。穷书生的时候海枯石烂，
等到成了状元郎，嘿，那就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了。你会不会也那样啊？我绝对不会。这元稹呐，指天发誓，你放心，我这是必须得考试，这考取功名嘛，男子汉大丈夫，那就应该如此。但是您放心，我这一次，只要是我考取功名后，我一定回来，明媒正娶，迎娶你做我的夫人，咱们白头偕老，一辈子不分开。于是两个人呢，就洒泪分别了。元稹赶奔京师长安参加科考，结果呢没考中，说没考中回来呗，不行，怎么的？这一回一往的，多费时间呢。那年代很多考生啊，这次考不中就滞留长安了，在那里继续研读，等到下一次再进行考试。那元稹呢也如此，就留在长安了。那在此期间，两个人呢还有一些书信往来，可是后来呀，元稹终于考上了。那同时啊，他也被当时新任京兆尹韦下卿看上了。韦下卿一看这元稹才华出众，未来必成大器，于是呢就问元稹：“小元呢，你成家没有啊？有没有婚配呀？”啊，元稹说了，我没婚配。元稹倒也说实话，他本来就没婚配嘛。哦，好，好，好。哎呀，韦下卿非常高兴啊。为什么？我有一个小女，品德出众，才华过人，叫韦丛。我打算把她许配给你，不知你意下如何呢？京兆尹，首都市长，要把自己女儿许配一个刚刚走进仕途的公务员，你想想，这元稹会作何反应啊？多谢岳父，当时就要喊岳父了。怎么这赶紧的吧？于是呢，元稹就在这里跟着韦丛完婚了。那莺莺姑娘呢？莺莺姑娘在家里等待着元稹归来，要娶她为妻。结果一等人不到，二等人不来，开始3月半年的还有一封书信，到后来呢，书信断绝。莺莺姑娘就明白了，这元稹呐，哈，八成是变了心了。那这个时候，莺莺姑娘的母亲正是她不知道有这段事啊，人家是地下恋情啊，这瞒着她呢。一看姑娘都快20了，大龄女青年了，得许婆家了。于是父母做主，就给莺莺姑娘找了一个婆家。莺莺姑娘虽然不愿意嫁，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没有什么理由啊！你不能说我已经把身子给了元稹了，我得等他回来。这话不敢说呀，万一元稹真的不回来，那你这一辈子就嫁不出去了。而且这话说不出口啊。没办法，莺莺姑娘被迫无奈，只得听从母命，嫁作他人妇。那么后来呀，有一次元稹还真就路过崔莺莺的丈夫家了，走到门口，突然间想起了莺莺了。哎呀，现在她过得好不好呢？多少年没见了，我们应该再见一面。那以什么身份见呢？你不能上前敲门，人家家人一问，你找谁呀？啊，我找你家夫人。啊，你这一男的找我家夫人，你谁呀？啊，我是你家夫人的前任男友，这还了得吗？不能这么说。啊，你谁？我呀，哎，是你家夫人的表兄，这不是论亲戚吗？两个人是远房亲戚，哎，表兄。啊，我姓袁，叫袁稹。你告诉你家夫人，她一听就知道了。啊，好，你等着。家人往里通报，崔莺莺一听是谁？元稹，他要见我呀。莺莺姑娘啊，摇了摇头，算了吧。她看看
桌上的笔墨，提起笔来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绝微之》。元稹自微之啊，绝就从此咱们一刀两断，断绝了你呀，就别再想我了，你都已然成家了，我也嫁作他人妇了，咱俩还能往来吗？你心里还存在着一个什么念想呢？干脆断了吧。就让人把这首诗交给了元稹。元稹打开一看，绝微之，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傍人修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那意思和你分别之后，我整个人呢都已经消瘦憔悴了，相貌也大不如前了。你要见我呀，对不起，我现在正病倒在床上，千思万想，我懒得下床。为什么呢？不是为了别人修得不起来，我是为了你呀，为你伤心憔悴，为你的薄情而感到羞愧呀。元稹看完这首诗，心说话，我对莺莺啊，始乱之，终弃之啊，我确确实实是对他有愧呀。元稹呢，你别说，从心里头对这段情确实是有愧的，经常的呀想起这段初恋呢。后来元稹就根据自己的这段亲身经历写了一篇传奇，就叫做《莺莺传》。在这个传奇当中，有一个书生叫张生，其实呢那个就是自己的化身呐。那么到了元朝，元朝的著名戏剧家王师傅就根据元稹的这个《莺莺传》又创作了杂剧《西厢记》，这部不朽的著作一直流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那位诗圣杜甫全家漂泊到了山城夔州啊，就是现在的重庆奉节。杜甫就在夔州的西郊，在那里搭建三间破草屋。这三间破草屋啊，也可以说呀，也是杜甫草堂吧。那么在草堂前面呢，有几株枣树，这枣树啊长得非常茂盛，到了夏秋之际，树上啊就挂满了如同玛瑙般的红枣。这天杜甫正在屋里头读书呢，就听见外面的呜啪呜啪呜啪啪啪，哎，什么声音呢？杜甫赶紧的起身出了门，这么一看，哇，就见在枣树底下有那么一个老婆婆拿着根竹竿正在这里打枣呢。一看这位老婆婆呀，哎呦，衣衫褴褛，头发都白了，弯腰驼背，手里拿根竹竿，地上啊扔着一个破篮子，破篮子里装了一些枣，看那意思就从这树上打下来的，被这老婆婆捡到竹篮当中了。杜甫仔细一看，这老婆婆呀认得不是别人呐，是自己西面的邻居，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老太太。杜甫看见老婆婆了，这老婆婆呀也瞅见杜甫了，吓得老婆婆头一缩呀，赶紧一哈腰拎起篮子一拐，转身就跑啊。他也知道啊，这打的是人家杜甫家里的枣啊，那不是自己的，这就如同偷差不多呀，赶紧跑吧。这一跑吧，一里歪斜的，一个没注意，啪，老太太还摔倒在那里了，拐的篮子也打翻在地了，篮子里的枣滚得到处都是了。哎呀，杜甫赶紧迈步过去，伸手把老太太从地上搀扶起来了。哎，摔着没有，大娘啊，你摔着没有？这老婆婆一看杜甫把自己扶起来了，老婆婆呀有点不好意思。
4: 我
1: 杜甫一摆手啊，老大娘啊，您哪不必跑，我这树上的枣啊结的我也吃不了啊，您想吃啊就尽管来打，还不必害怕，咱都是邻居，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嘛。杜甫如此的和善，老婆婆呀也看出来了，老婆婆泪下来了，
4: 知道你是好人了，本不该打你家的枣啊，但是我又没钱又没地，无儿无女啊，好几天呢都没吃饱了，所以呢我这是厚着脸皮来打几个枣来充饥呀。
1: 我知道我知道，大娘啊，您以后啊想要吃枣尽管来打，哎，我家里还有点米，我再给你拿点米。杜甫心好啊，又回到屋里头送了一些柴米给这老婆婆，老婆是千恩万谢呀。打那天开始啊，这老婆婆再来打枣，杜甫啊是从来不干涉，从来不管。那么一晃转过年来了，当时杜甫有个亲戚姓吴， 被杜甫称之为吴郎，到这里来探望杜甫。杜甫一看呢，这吴郎也无依无靠的，连个住处都没有，得了，我这草堂不错，干脆啊借给你住吧。 那你呢？我没关系，我呢搬一搬家。于是杜甫全家就搬到离草堂十多里地的东屯去了。结果这一年又到了枣子成熟的季节，那个西林的老婆婆又拿着竹竿过来打枣了，结果呢被这吴郎发现了。吴郎一看，这老太太跑我家打枣来了，第一次没说他，但是等着老婆婆走了之后，吴郎赶紧的就在草堂周围围了一圈篱笆墙，你再想进来进不来了，禁止你打枣。那后来呢，杜甫有一次哎巧了碰到这个老太太正在沿街乞讨呢。杜甫一看，哟，这不大娘吗？您怎么在这呢？
4: 我出来要点饭。
1: 杜甫说，今年我那枣树怎么样啊？尽管去打啊。嗨，老太太说了，打什么呀，不让打了。怎么不让打了？
4: 哎呀，现在呀你给了那个姓吴的，他用篱笆呀围了一圈，我老态龙钟的，我迈不进去。在这我一看有篱笆了，这证明啊人家呀不来讨碗饭吃，鸟雀残声得了。哎呀，杜甫一来讨碗饭吃，鸟雀残声得了。哎呀，杜甫一听啊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啊，
1: 回到家中久久不能平静，晚上睡不着觉。爬起来，杜甫就写了一首诗。第二天呢找个人给这吴郎带过去了。吴郎一听杜甫

给自己写一首诗。吴郎当然高兴了，杜甫大诗人呢。打开一看，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右丞吴郎》。为什么叫右丞吴郎呢？因为过去啊，杜甫曾经给他写过一首《检吴郎司法》，所以这一首啊题作《右丞吴郎》。其实这吴郎啊年辈要比杜甫小，但是杜甫啊这一次没说右检吴郎，而说右丞吴郎。为什么呢？因为这首诗啊是劝谏这吴郎的，所以呢用一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这么一个敬词，让这吴郎啊易于接受。吴郎这么一读，这首诗写的是啊，堂前铺枣任西林，无食无儿一妇人，不畏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虚亲，机房远客虽多事，遍插疏离却甚真，一宿征求贫道骨，正思戎马泪盈襟。就说呀，到咱们草堂前面打枣子的呀是咱们的西林，他从前打枣啊我从来不阻拦，任由他打。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无食无儿的老妇人呢，要不是因为贫穷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呢？他在那打枣，其实心里啊是格外的惶恐啊，格外的恐惧啊。正因为偌大年纪心存恐惧，咱们反更应该呀、和他相亲相近的。那么你现在用篱笆墙把家给围起来了，这个老妇人一见你插着篱笆，就认为你啊是不让他打枣。虽然这种想法未免多心，未免是神经过敏了，但是呢您这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篱笆，这个做法事实上也真像啊要禁止他打枣啊。就你不能怪他多心，是你啊有点不体贴人了。他本来这个老太太就提心吊胆的，你又不跟人家亲近，你再围上篱笆，你想想这孤老太太她能怎么想的。那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结学呀，也是全诗的顶点。以宿征求贫道骨，这是杜甫借着这个老太太的诉苦指出了这位寡妇，这个老太太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贫穷的社会根源。根源是什么呢？是那些官吏们的剥削呀，就是诗中所谓的征求。正是因为这些官吏层层盘剥，才使这些人民呢苦到极点，穷到极点了。不然的话人家能打你枣吗？那同时啊使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另外一个社会根源，就是安史之乱以来呀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就是戎马呀。你看有一个贫苦的老太太，有一件打枣的小事儿，杜甫竟然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泪盈襟流泪了。这一方面那固然是杜甫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外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这么一个应有的文章啊，让吴郎知道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呢有的是，绝非这么一个老太太呀。所以呢战乱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都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为什么都在这个地方住草堂了呢？那不正是因为战乱吗？啊，所以呀、咱呢得站高一点，看远一点，想开一点，不要斤斤计较在几个枣子上了。说在唐朝啊有一个人呢姓杜，叫杜高，就高阳那高，乃是相州
管水人，就是现在的河北魏县西南这个地方的人。这个杜高的爷爷，就是有名的那位杜佑。提起杜佑来，了解历史的都太熟悉了，写通典的那位，乃是唐朝有名的政治家、史学家。这杜高啊，他的爷爷就杜佑，也就说他是杜佑的孙子。后来一直做官呢，做到工部尚书，按现在来说部级干部，这官啊做的不小了。但这位的诗在《全唐诗》里头只能找到一首，说《全唐诗》里头能收一首不错了，是那得比较啊。怎么比较啊？他的夫人在《全唐诗》里头却收录了四首诗。你看这么一个部级官员，哎，论诗还不如他的夫人收的诗多呢。而且呢，他的夫人呢写了两首特别有意思的诗，这两首诗连同这两首诗的故事一直啊流传到今天。那这两首诗啊都跟杜高科举有关系。他再是杜佑的孙子，要想进入仕途也得通过科举考试。那杜高年轻的时候几次三番赴京赶考，不是名落孙山就是榜上无名，反正是考一次失败一次，考一次失败一次。那有一次啊，这杜高又去科考，结果又没中，哎呀，弄个灰头土脸，心灰意冷，收拾收拾行囊，你都考不中了还在长安城待着干嘛呀，回家吧，收拾行囊往家赶。那也不知道这个信息呀，哎，怎么着就比他提前到家了，也就是杜高的妻子刘氏提前知道杜高又落榜了，也知道杜高已经起身从长安城往家返了。结果刘氏一听，哎呀，我这位丈夫啊太没志气了，不就是没考上吗？没考上接着考，回家干嘛呀？啊，考不上你得发志气赌囊气，如果考不上我就在长安城盯下来了，我誓死不回家，你还有脸回家呢？啊，背着包皮儿又回来呀，几次了，你哪来那么大脸呢？不行，我呀得给他写封信，我不让他回家。刘氏啊马上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信，这信里啊没说别的，就写了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夫下地，就是我的丈夫落地了，就这意思，故里邮差，你赶紧的带着这封信沿途寻找我丈夫，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你得把这封信呢交给我丈夫，我不能让他回家。这邮差拿人钱财那得替人消灾呀，立刻揣起这封信骑快马沿途就寻找，哎，这位杜高。杜高走路啊不快，为什么呢？也是犹犹豫豫，也是觉得呀没脸回家呀，考了好多次了，每一次都落地，我老婆那张嘴呀我都受不了，回到家里头肯定又得嘟囔我呀，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时运怎么那么不地呢。所以这杜高啊一路之上磨磨蹭蹭，那要么这讯息刘氏都知道了他还没到家呢，结果这么一磨蹭半道之上就被那位邮差呀给堵住了。邮差见到杜高，哎呦，杜先生，贵夫人让我呀给您捎来一封信，哎，信在此，您收下。就把这封信呢给了杜高了。信差完成任务

0: 也飞身上马，派马走了。杜高一看，哎呦，我老婆这个时候给我信，写什么呢？撕开信皮，掏出信瓤，展开这么一看，夫下地一首七言绝句：良人嫡嫡有其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尽夜来。什么意思呢？说你啊，不整天的说自己有才华吗？那为什么年年科举你年年考不中啊？啊，哎，今年又没考中哦，背着包皮儿要回家。对不起，我都替你脸红啊，我都替你害臊啊，我都没脸见你呀、啊。所以我的夫君呢，您要是真的想回家，最好啊，这天黑了你往家赶。哎，你别大天亮的时候你往家回。怎么呢？被街坊邻居看见，我丢不起这个人哦，我这脸往哪放，面子往哪搁？黑惊瞎火没人看见，那个时候你往家走。哎呀，杜高拿着这封信的，你说说自己还能回家吗？啊，人家都如今切面羞君面了，我怎么就这么大的脸还能回家见他呢？我不走了。这杜高一气之下也是羞愧难当啊，被自己夫人这封信愣是给逼回来了，家回不去了，一赌气又回归长安，租了个房子，怎么呢？投悬梁，锥刺股，发奋苦学，下届科考我要是考不中，我就死在长安城了，我不回去了。这么一努力，一咬牙，被妻子这一封信，一首诗这么一激，哎，你别说，到了大唐贞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89年，这年呢，皇王又开科举，杜高在长安当然不能放过了，杜高再次参加科举。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学习，这一次杜高终于金榜题名，高榜得中，考上了进士。哎呀，把杜高给乐坏了，赶紧的写封信送回家，怎么的报喜呀、啊、告诉妻子我这一次啊考中了。妻子刘氏拿到杜高给自己信这么一看，哎呀，他是又高兴又担心呢。高兴，哎，丈夫终于考中了呀，啊，这么多年一直期盼，哎，终于有结果了。担心呢，哎呀，这下子丈夫不是白丁了，考中进士，走入仕途啊，那在长安这个繁华之地，他会不会把我抛弃了呀？会不会不顾家了呀？想想过去自己对丈夫啊，那首诗写的也太绝情了。哦，丈夫考不上，自己就不让丈夫回家。那现在丈夫考上了，他万一记恨这事儿，他不回来了，把我一脚一踹，喂，那我不就完了吗？不行，我呀，赶紧的给他回封信，在信里头啊。我对他提醒提醒。就这么着，这刘氏啊又写了一封信，派着邮差送往长安。邮差到了长安，见到了杜高，把这封信给杜高递过去，这是哎你夫人的信啊、送到了，我回去了。人邮差回来了，杜高拆开信皮儿，掏出信瓤，抖信这么一看，又是一首七言绝句，名字叫文夫杜高登第，连名字都长了， 几年前就仨字儿，夫下地，现在呢，文夫杜高登第，足足多了一半啊。再看这首诗啊，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家祭福，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什么意思呢？听说你呀，高榜得中了，我当然高兴了，但是呢，长安城啊，繁华之地，您现在金榜得中，你正是少年得意啊，这一得中了，一高兴了，肯定啊，跟朋友啊，或者跟别人呢、啊，喝点酒啊，花天酒地呀、啊，我就害怕你这一得中，一得意，成了负心人，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喝醉了酒，住在什么地方啊？干脆说了吧，没事啊，赶紧回家，不要把我，你这个老婆给忘喽。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当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四集。
5: 未及众人反应过来，周亚夫已先行出帐，又是拂尘，又是整冠，又是捋须，一副严肃的样子。臣周亚夫恭迎太子殿下。连禀数声，却无人答应。周亚夫借着灯火细看，才发现沉沉夜色中，太傅背着一人。他不禁大惊，莫非太子路上遇险了？他一个箭步上前，满脸狐疑地问道：太傅，这是怎么了？魏婉摇着头，径直进入中军帐，轻轻地将刘彻放在榻上，拉了锦被盖上了，自己才撩起袖襟，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疲惫地笑道：哎，真是个孩子，说着话就睡着了。周亚夫啊的一声：哎，吓傻在下了。大家听魏婉说明情由，脸上的紧张顿消。魏婉接过卫士送上的热酒，已顾不上仪容了，扬起脖子就灌进腹中。周亚夫见状，忙招呼太傅落座，笑着道：哈哈，看太傅刚才的神色，真有点周公府成王的意思啊。哈哈，魏婉喘着气连连道：哎呀，快别取笑在下了，还请丞相备些酒食来，众位将士可都饿坏了。用过酒菜，已近午夜，周亚夫对刘彻道：太子一路劳顿，臣早已在营中安排了寝宫，虽是简陋了些，却也能遮风御寒。刘彻此刻早已从梦中醒来，加之喝了些米酒，此时已毫无睡意，一定要听关于缉拿凶犯的计划。既然父皇要本宫督办此案，丞相和太傅就该对本宫一一奏来，而两位大人却要本宫去睡觉，是不是以为本宫只是一个孩子，就轻看了本宫啊？周亚夫和魏婉一看相劝不成，只好由着他的性子，听智都叙述完半月来在梁国境内搜索的情况。周亚夫为难道：此次秦凶不比在战场上，是非容易分辨，

0: 虽有人举报，可毕竟没有凭据。我们如果贸然进入梁王府，于法于理都不通啊。刘彻却是一脸正经，既是奉了父皇的旨意，皇叔亦当全力协助，本宫明日就进城说服皇叔。魏婉连忙劝道：殿下，殿下，此举万万不可呀。这是为何？有何不可？殿下，你身系大汉国脉，岂可劳动玉体呀？这些事情交给臣等去办即可。说来说去，太傅还是拿本宫当孩子看，本宫连梁王府都不敢进，将来还如何率军讨伐外虏呢？刘彻的孩子气一来就分外倔强。魏婉拈须沉吟良久，才道：最好是设法让梁王主动交出杨胜、公孙轨二贼。周亚夫不解道：太傅此言差矣，行刺朝廷命官是何等严重的罪行啊！梁王不可能不知道此事的轻重，怎么会引火烧身呢？听魏婉这样一说，智都眼前一亮，忙起身禀告道：太傅的话让下官想起一个人来。刘彻忙问道：谁呀？多日来，臣与梁国内史韩安国一起追捕逃犯，深感此公为人忠厚，处事稳健，又精通深寒之术及文韬武略于身，虽与梁王私交甚笃，却对杨胜、公孙轨二贼的作为很是愤慨。韩安国，本宫倒是听说过这个人。对，韩内史还向臣介绍了一个人。刘彻忙不迭地问道：什么人？魏婉心想，殿下怎么对什么人都感兴趣呢？于是随口道：智大人说的可是司马相如？正是。智都话音刚落，刘彻又在一旁插话了：可是那位长于慈父的司马相如啊？魏婉不想刘彻也知道司马相如此人，惊讶地问道：殿下也知道此人？刘彻说到兴奋处不禁眉飞色舞：知道，当初窦太傅曾对本宫说到过司马相如的才华，本宫能见此人也不枉做一回太子了。醉心于行伍的周亚夫虽然静静地听着大家谈话，心中却翻起连天波浪。不善交际的他往日里很少与皇子见面，对这位新太子更是知之甚少。征战多年，在他的印象中，皇室贵胄大都是纨绔子弟，可仅仅只几个时辰，他已感受到刘彻的王者气象。到这时候，他才真正领悟到皇上改立太子的深谋远虑，不由得从内心里感叹。但作为丞相，此时他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尽快将首犯捉拿归案。智大人的意思是，如果韩安国和司马相如能说服梁王交出杨胜、公孙轨，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刘彻很快就知道了智都的用意，拍着双手道：这样很好啊，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攻伐之上策。可魏婉还是担心韩安国能否心甘情愿地去当说客。刘彻笑道：这有何难，明日传韩安国来问问就是了。周亚夫有点不放心：据臣所知，韩将军乃重义之士啊。当初平叛时，睢阳大兵压境，是他顶住了弃城的主张，全力抗敌，才为梁王赢得殊勋。现在要他……魏婉接过周亚夫的话道：丞相的意思在下明白，大人是怕韩将军担上二臣之名。其实无论是梁王还是诸王，都是皇上的臣子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忠于朝廷是大忠，忠于梁王是小忠。我想这个道理对韩将军来说是不难权衡的。
1: 太傅所言极是。
0: 刘彻浓黑的眉毛悠悠抖动，大声宣布：明天一早就传话给梁王，说本宫到了。众人先是一愣，而后周亚夫合掌而击，连称妙计。 哎，这对梁王也是一个考验啊。若是他未做有负朝廷之事，一定会亲自来迎接太子。若是他心怀叵测，臣这里有5000精兵，他一定不敢贸然出城，只会派使者前来表示慰劳之意。眼下最可能来的人就是韩将军了。
1: 周亚夫点了点头，不过他还是担心韩安国难以割舍与刘武的私情，问道，
0: 那万一这韩将军他不……
1: 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就被刘彻截住了。丞相不必多虑，他只要进了这座营帐，就在朝廷的掌握中了，只要他同意，一切都好说。他要抗拒，那就一并拿了，回京复旨。
0: 众人都被刘彻的果断所折服。周亚夫心想，从小看老啊，现在就如此，将来要当了皇上，杀起人来他一定不会眨眼的。
1: 梁王府坐落在睢阳城的东侧，这一片庞大的建筑对睢阳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尽管他们知道这里居住着当朝至贵的梁王，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王爷的身影，而只能透过妇道的喧哗去想象那车驾的豪华、仪仗的威严和皇家的气派。因此他们更无法知道，在这片貌似平静的深宫中正经历着一场腥风血雨。而此刻刘武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也有些烦躁不安。显然皇上把京都血案的源头追到睢阳了，否则他怎么会陈兵城外呢？虽然说这是追索逃犯的必备，可刘武心中明白，如果在梁国境内找不到杨胜和公孙轨，战火势所难免。一旦动起刀兵，他又怎会是周亚夫的对手呢？他清楚杨胜公孙轨就在府中藏匿着，而这种藏匿不可能持久，他要与这两位最信赖的心腹商量对策。
2: 周亚夫大军虎视眈眈，你们说这该如何是好啊？
1: 杨胜似乎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他慨然道，
2: 请殿下放心，在睢阳地面，周亚夫未必熟悉地形，打起仗来谁胜谁负也未可知呢。
0: 将军此言差矣。
1: 公孙轨截住杨胜的话头，捻着胡须道，
0: 且不说周亚夫善于用兵，单就睢阳山川形势而言，他当初抗击齐国叛军时就曾在这一带驻军数月，睢阳的一沟一壑一草一木他都了如指掌啊，打起来未必对我们有利。
2: 哼，赵先生这样说，我等就只能束手就擒了。
1: 杨胜不以为然地反问道，
2: 先生总是这样谨小慎微，哪是干大事的样子。
1: 对杨胜的指责，公孙轨并不理会，现在不是与这个莽汉计较的时候，大敌当前，他们需要的是团结。公孙轨放开指尖的胡须，看了一眼刘武道，
0: 为今之计只能制胜。
1: 他自信的目光停留在窗外的雪幕上，笑道，
0: 此天助我也。
1: 刘武转过身看着公孙轨问道，
0: 何谓天助我也？先生无需打哑谜了，本王现在正在火炉上烤着呢。臣听说昨夜太子已到睢阳。
2: 这又如何？
0: 依臣看来，太子年幼，凡事都是周亚夫和魏婉的主意嘛。先生能不能简单些？王上是王叔，总不该让太子住在冰冷的军营吧？先生的意思是，王上可以皇叔名义邀请太子住到睢阳城中来吗？

0: 公孙贵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周围说，只要太子住进城中，一切就都在王上掌握之中了。晋可以太子为筹码，逼迫太后和皇上立王上为储君，退也可以让皇上暂时退兵。刘武却满脸狐疑，这行吗？
1: 皇上，此乃可遇不可求之良机呀！臣料定周亚夫为太子安危之计，断不敢攻打睢阳。若是因动刀兵而危及太子，王上不是又可以上演一出新的清君侧了吗？那时候
0: 可是派谁去好呢？谁又能取得周亚夫和魏婉的信任呢？
1: 臣以为有一人可担此重任。
0: 先生是说韩安国喽？
1: 王上圣明，臣听说韩将军颇得长公主信任，皇上也赐过他黄金百斤。
0: 刘武叹了口气道，看来也只有他了。第二天，智都奉刘彻的指令进城后不久，就带着韩安国回到了汉军大营。他先是拜见了周亚夫，然后又在他们的引导下前往刘彻的寝宫。军营里喊杀连天，将士们正冒着严寒操练军阵。只见点将台上周建稳坐，一位司马挥着手中的彩旗，士兵们按照彩旗的指令，时而集结，时而分散，时而一字长蛇，时而巨龙入海，演绎着各种阵法。而在军营的另一角，一队士兵在司马的带领下操练着骑射，一匹匹战马嘶鸣着从教场驰过，带起阵阵血尘。韩安国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看了好一会儿才收回目光。他从心底叹服周亚夫的带兵才能，难怪刘辟这一会儿遇到他就纷纷败北。在这样的精兵良将前，杨胜、公孙轨挑唆梁王与朝廷分庭抗礼，是多么的不自量力。韩安国正想得出神，周亚夫却在一旁催促道，
2: 韩大人请这边走。
0: 韩安国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道，
1: 丞相真是治军有方啊。
2: 韩大人过奖了，老夫乃一介武夫，只知效忠皇上。
1: 朝廷有丞相主兵，乃社稷之福啊。
2: 嘿嘿，
0: 周亚夫摇了摇头叹道，
2: 廉颇老矣，老夫期待有年轻的将军主兵啊，能够辅佐皇上强国安邦。听说韩大人不但精通兵法，且对深寒之术也颇有心得，前途不可限量啊。
1: 下官才疏学浅，只求效命朝廷，还请丞相多加指点才是。
0: 两人说罢相视而笑。刘彻的寝宫在大营中央，说是寝宫啊，其实也就只比军中的其他营帐更大一些。下了一夜大雪，睢阖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寝宫在大雪的衬托下更增添了冰冷的威严。那些持戈守卫的羽林卫士兵，每隔三五步就是一岗，从路口一直排到寝宫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们听见有踩踏积雪的声音，立即警觉起来，喝道，
2: 太子在此，何人走动？
0: 周亚夫挥了挥手，对士兵们说，
2: 尔等不必惊慌，这是梁王的使臣韩大人。
0: 士兵收回兵器，拱手躬身道，
2: 丞相请，大人请。
0: 刘彻早已起床，正在练剑，一把短剑在他的手中舞得密不透风，一会儿凤凰展翅，一会儿犀牛望月。魏婉在旁时不时指出其中的破绽，看样子已经练了有些时辰了，他的小脸儿红扑扑的。看见周亚夫来了，魏婉赶忙上前见礼，刘彻也宝剑回鞘，周亚夫就不失时机地把韩安国介绍给他。韩安国正要行朝拜礼，却被刘彻一把拦住，
1: 大人快快请起，这是军营，又不是京城。
0: 韩安国便不知所措，局促地说道，
1: 啊，殿下，这
0: 皇族早就立下规矩，军中步行

0: 朝拜之礼。不信，你可以问丞相嘛。周亚夫又是一惊，叹道：“哈哈，殿下果然是博闻强记呀。”刘彻一边进帐一边说道：“这些都是窦太傅告诉本宫的，可本宫认为这有道理。三军将士每日不是操练就是打仗，让这些繁文缛节困住手脚，还哪有多少时间去练兵习武呢？太傅，您说是不是啊？”魏婉点了点头道：“太子所言极是。”但是韩安国进帐之后还是行了该有的礼数，并禀奏道：“梁王闻听太子驾到，甚感不安呢、并大骂杨胜公孙诡一伙无视朝廷，不自量力。老太子冰天雪地，驱兵千里，一定要微臣作为使者迎接殿下入城。梁王早已命人准备好了行宫，就等太子殿下入城。”
1: 点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点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五集，
0: 周亚夫等人在旁听着韩安国转达梁王的意思，一时间如坠五里云雾之中，猜不透他的心思。不料刘彻冷不丁问了一句：“那依韩大人之意呢？本宫是住进皇叔的睢阳城中好呢，还是就住在这里好呢？”韩安国略思片刻便说道：“臣作为梁王的使者，身负王上的使命，自然是要完整的禀奏王上的意思。至于臣的意见，本宫问的就是你的意见。”韩安国望了望周亚夫、魏婉和智都，眉头紧蹙，神情顿时凝重起来。“只是臣作为王上的使者，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周亚夫道：“大人现在汉军大营之中，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还是魏婉善解人意，他道：“老夫理解大人的难处，大人素重情义，如果老夫没有猜错，大人的主张一定与梁王的使命有相违之处，说出来怕落着不忠的罪名。不过以老夫看来，梁王与皇上乃同胞手足，绝不会干出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即使暂时有离心之危，也是受了乱贼的蛊惑，而离间梁王与皇上的关系正是乱贼之所图谋。大人一世英明，也绝不愿意看到汉室骨肉相残吧。”魏婉的一番推心置腹令韩安国十分感动，一斗顿笑：“太傅所言也是下官所虑啊，两名贼首尚未落网，眼下太子还是不要进城的好啊。”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无论是周亚夫还是魏婉、智都，都从韩安国眼中读出了发自肺腑的真诚和仁厚。魏婉上前一步拉住韩安国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难得大人一片忠心呐、大汉有您这样的忠臣，何愁奸贼不能落网啊。”韩安国刚刚起身， 在刘彻身边伺候的黄门已将一爵热酒送到他的手中。韩安国接过酒爵，似有一股热流在胸中奔涌，他随之转身面向刘彻，索性把自己多日来对梁王的劝谏与杨胜、公孙轨等人的争执和盘托出。臣这就回去说服梁王交出杨公二人，待臣擒那二贼后再饮此酒不迟。韩安国说罢转身向外走去。韩大人请留步。刘彻随手从腰间解下了随身佩戴的虎头盘，将征询的目光投向了魏婉和周亚夫。丞相、太傅，本宫可把此物赠与韩大人吧。周亚夫十分感佩，他小小年纪倒学会了笼络人心。虎头盘戴在刘彻身上只是私人之物，如今赐予梁使，其意义非同一般，他们当然赞同。韩大人请看，这上面刻有本宫的小名，日后大人进京凭借此物就可以直接来见本宫了。韩安国的心潮再次涌动，把赠物藏好，便翻身上马出了汉营，直奔睢阳去了。韩安国一走，周亚夫立即传来制度，吩咐他持节进城缉拿要犯，又传周建等人令他们迅速整顿军马，做好攻城准备。魏婉见此疑惑道，怎么，丞相还信不过韩大人吗？
5: 嘿，不是老夫不相信韩大人，但在老夫看来，韩大人此去祸福两可，倘若梁王念及社稷，定会听从韩大人的劝谏，交出杨胜、公孙轨二贼。如果他翻脸不认人呢，那么韩大人就要大难临头喽。老夫现在这样做是有备无患。
0: 周亚夫告退后，刘彻的心早已不安分了，对魏婉道，
6: 哎，这半天把本宫憋坏了，这军营真不能与魏阳宫相比，连着玩的地方都没有。
0: 说罢就朝帐外跑去。魏婉追上去喊道，殿下殿下，外面天冷啊。
7: 冬日的睢河早已没有了欢动的浪花，河面冻结成冰，与中原大地融合在一起，显得辽阔无边。垂柳枝头挂满了雪花，时不时落下晶莹的雪团，北风一吹，恰似带雨梨花纷纷扬扬地在天地间飘洒。对面是一个村庄，点点农舍沿着河岸蜿蜒曲折坐落，太阳在雾气的过滤下轮廓清晰地悬挂在上空。刚才还在埋怨的刘彻被眼前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了，长这么大呀，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子千里冰封气势恢宏的景观。特别是当他看到河面上有十数小儿追逐嬉戏打雪仗的场面，顿时兴奋异常。往日里深宫重重，每动一步都有大群宫娥黄门相伴，他们要么只会回答一个诺字，要么就只会捡好听的说，哪有什么自在呢。刘彻眼里充满了羡慕，回过头来对身后的黄门们说，本宫与尔等也来打雪仗如何？众黄门听了垂手而立，众口一词的道，不敢。刘彻很不高兴，可任由他怎么说呀，这些黄门只是呆若木鸡般的站着。刘彻气不打一处来，弯腰捏了一团雪就朝一个黄门的头上扔去，那黄门赶紧抱住头，既不敢躲闪又不敢还手，只是口中连连求饶。刘彻也不管他这些，只管认着性子用雪球击打着黄门，一时间求饶声此起彼伏。哎，刘彻的心中忽然生出惆怅来，觉得自己永远没法像远处那些少年无拘无束的嬉戏。他说不清这感觉是优越还是落寞，于是把捏在手上的雪球扔在地上，
6: 兴味索然地对惊魂未定的众皇们说：“起来吧，本宫不跟你们玩了，本宫找那些人玩去。”
0: 众皇们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说话。刘彻很鄙夷地看了他们一眼，就从羽林卫的缝隙间穿过，直奔河中心走去，却不成想被从身后赶来的魏婉拦腰抱住了。刘彻扯着嗓子叫喊，却无法挣脱魏婉的双臂。
8: 放开本宫，太傅为何要阻拦本宫？
0: 魏婉一脸严肃，殿下不能去。
8: 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刘彻倔强地把头扭到一边，嘴撅得老高。因为您是太子。
8: 太子怎么了？太子就不能和别人一起嬉戏吗？
0: 太子忘了此行的使命吗？
6: 魏婉虽然仍然以君臣的语气与刘彻对话，可其中分明加入了老师对学生的教诲。
0: 皇命如天，臣在长安听到殿下请命缉拿乱贼，深感上苍赐英主与我大汉。现在贼首在逃，殿下却置皇命于不顾，放纵自己。倘若皇上知道，岂不是要责罚微臣失职吗？
6: 魏婉的话字字落地，铿锵有声。刘彻虽然情感上还没有转过来，但是也不再执拗了。见刘彻不再强辩，魏婉就知道他已经明白错了。他毕竟是当朝太子，有天资聪颖，只能点到为止。再说他也只是个孩子嘛，贪玩也是天性，说不上多大过错。况且像他这样的个性，只能疏导，不能强求。于是魏婉用谦恭而又平和的语气说道：“韩大人、智大人进城已经多时了，殿下还是回大营去等候消息吧。”
9: 就医太傅。
6: 刘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回头看去，只见众皇们还跪在地上，一个个脸上冻得青紫，牙齿咯咯咯的直打颤。
9: 你等还不起来，是想冻死吗？
6: 说罢，他就与太傅一起回大营去了。午后未时，韩安国安排好治都后，就径直到梁王府复命。在韩安国前往汉军大营的这几个时辰里，刘武焦急不安地在王府大厅里徘徊。不管太子会不会接受邀请，刘武都觉得他已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不知道匡太子入城的计谋是否会得手，如果被周亚夫、魏婉等人识破，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四年前，吴王联合楚王起兵造反，结果是身死国出，而今只有他孤身一人，岂非以卵击石？况且当初他本意也只是恐吓朝中反对立他为楚军的大臣，并不想闹到骨肉相残的地步。他是有名的孝子啊，不能置太后的情感于不顾，但他也不愿意亲手把杨胜、公孙轨送上断头台。他们有什么错呢？他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让自己掌握大汉的权柄吗？昨晚杨胜、公孙轨又一次跟刘武聚在一起，三人酩酊大醉，借着朦胧醉眼，杨胜望着刘武紧蹙的双眉，络腮胡子剧烈地抖动着，大声道：“
10: 王上，自古忠臣不是二主，臣自跟随王上以来，一片忠心苍天可见。臣与公孙先生之作为毫无私心，只因王上匡扶汉室，功盖天下，掌握四海，天理使然。臣等拥立王上为储君，实乃应天顺时之举啊。”
0: 公孙轨接过杨胜的话道：“
11: 自古成王败寇，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臣已无悔。臣知道王上的难处，就请王上命人绑了臣等到京城请罪吧。臣死不足惜，只恐王上从此无望矣。”
0: 说完了，杨胜和公孙轨跪在地上，做出一副束手就擒的样子。“哎，二位爱卿，这是干什么？”

0: 妈，本王怎么可能不了解你们呢？刘武上前扶起了杨胜与公孙贵，二位都是本王的股肱之臣呐，本王怎么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举呢？可是当他今天一早登上城楼，远望汉军大营时，那震天动地的喊杀声，那迎风飘舞的旌旗，那营外穿梭巡逻的羽林军将士，都使他明白，朝廷不拿住首犯，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继续对抗下去，连他也会重蹈覆辙。回到王府，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连宫娥送上来的早膳也被摔到了地上。现在他颓然地在厅内踱步，两只手不自觉地上下摩挲着，口中呐呐地埋怨韩安国办事拖沓。这个韩安国怎么搞的？去了这么半天也不见回来。虽然着急，但他没有忘记询问杨胜、公孙轨的情况。府令告诉他，自从昨晚相别之后，二位大人只吃了一点东西。吃酒了吗？
1: 吃了，酒倒是吃了不少。
0: 借酒浇愁啊。刘武挥了挥手，吩咐道：内侍大人若回来，命他速速来见。话音刚落，外边就传来韩安国的声音：微臣向王上复命来了。刘武的眉头骤然展开，忙道：内侍快快请起，来人呐，给内侍奉茶。刚刚坐定，刘武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样，太子答应了吗？韩安国喝过热茶，从容地答道：太子殿下尚武好兵，更愿意待在军营。唉，怕是信不过本王这位皇叔吧。刘武叹了一口气问：你对太子印象如何呀？韩安国放下茶盏，正色道：太子虽小，可天资聪颖，气度不凡，依臣愚钝的眼光来看，将来怕不可限量。那他对处置眼下的事情有何看法？哦，殿下说，王上乃皇上的兄弟，他的皇叔，万不会做出如此违背朝廷旨意之举。周丞相和魏太傅也以为，只要王上交出杨胜、公孙轨，皇上定会息雷霆之怒，从轻发落。刘武摇了摇头说：杨胜、公孙轨二人逃往何处，本王也不知道。举国大锁这么久，也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如今却生要本王交出首犯，这不是强上在这件事情上陷得太深，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现实利害上都不能自拔。上在这件事情上陷得太深，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现实利害上都不能自拔。韩安国知道，僵持下去只能兵戎相见，那时候整个睢阳城恐怕都会陷入灭顶之灾，就是他也难免陷池鱼之祸。辞别了刘武，韩安国步履沉重，踉踉跄跄地出了大厅。当他走到王府大院的雪地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了。他猛然回头，双膝跪倒在雪地上，向着大厅痛心裂肺地喊道：王上，请为睢阳百姓祭，为太后祭呀。言罢，他泣不成声，只把那木过风刀双剑的额头磕得咚咚作响。刘武远远地瞧见，心里受到极大的震撼。一刹那，昔日韩安国多次临危受命为自己排忧解难的旧事纷纷涌上心头。他相信韩安国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二臣逆贼。眼见他的额头鲜血染红了面前的白雪，心里不免有些慌乱，忙向站在台阶旁的黄门厉声喊道：还不快扶起韩大人。韩安国被扶进大厅，宫娥打来热水洗了血迹。刘武发现他不能再隐瞒什么了，便直言道：内侍大人忠肝义胆，

0: 令本王感动。本王就是有再大的隐情，也不能再瞒着大人了。
1: 这样说来，杨胜公孙轨确实在王府内。
0: 刘武点了点头。他们呢，都是多年跟随本王的心腹了。在这时候，本王若是将他们交给朝廷，这不是要陷本王于不义吗？
2: 王上此言差矣。
0: 韩恩国挪了一下身体，面向刘武道：“臣可否向王上提几个问题？
3: 大人有话请讲。
2: 请王上自夺于陛下，与临江王相比，谁与皇上更亲呢？
3: 当然不可比了。
2: 临江王身为太子，皇上一言即废，为何？治天下者，终不能以私乱共也。今王上位列诸侯，听信邪臣胡说，犯上禁，挠民法，皇上念及骨肉之情，才不忍治法于王上。再者，太后若见王上兄弟相残，能不痛心吗？自京城血案后，太后日夜涕泣，希望王上自改，王上终不自省。假若有一天太后厌驾，王上还能靠谁呢？那时候恐怕就要人头落地了。韩安国说着，再次拜倒在地，气道：诸如臣死，王上无良臣，故大难至此。今杨胜公孙轨不能伏法，臣有负皇命，不能为王上分忧，不能拯救黎民于水火，胜又何意？请王上赐臣一死。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来，颈椎病已经实实在在地找上了90后。随着患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将颈椎病、肩周炎、腰背痛、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列为了劳动者个人应当预防的疾病。保护颈椎从哪里入手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关于颈椎的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造成颈椎病的元凶。正常的颈椎不是笔直的，而是呈现轻微的前凸。这个曲度有什么用呢？颈椎要支撑头部，负重较大，弯曲的弧度能够增加颈椎的弹性，减轻和缓冲重力的震荡，防止对脊椎和大脑的损伤。但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弧度会减小，或像现在这样变直了。长期保持低头的姿势，颈椎的前凸可能就彻底消失，甚至可能变成后凸，这是诊断颈椎病的依据之一。如果我们长期保持一个姿势，椎间盘就会处于一直磨损的状态。每节颈椎之间主要由椎间盘相连，椎间盘就像是一块三明治，上下软骨夹着中心的髓核。我们低头的时候，颈椎间的空隙减小了，椎间盘被压迫。椎间盘一般前侧和两侧较厚，后侧较薄，所以当它被挤压严重的时候，中心的髓核容易向后侧突出，因此患上颈椎病都是后颈疼痛。这种变化最常发生在第四至第六颈椎之间。在低头的时候，颈部韧带容易劳损，围绕颈椎周围有一系列韧带和肌肉，经常低头，颈椎后韧带和侧韧带容易劳损，拉伸力量减小，颈椎间的空隙也会减小，造成脊椎压迫或椎动脉压迫。应该每天锻炼颈部韧带，方法是双臂努力后伸，慢慢抬头，将后颈部肌肉及双肩胛骨间的肌肉尽力绷紧，持续10秒后停止，反复锻炼。据研究，颈椎部肌肉韧带力量大的人，发生颈椎病的几率可以减小80%。在这里给颈椎不适的人群一些建议啊，如果你感到颈椎周围肌肉疼痛，最好暂时放下手中的活，直到疼痛缓解，并且工作时的姿势需要纠正一下，端正的坐姿肌肉最为放松，连续工作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而且当觉得颈肩部疲劳的时候，立即选择一个最放松的姿势，活动活动颈部或舒展一下双肩。正常的颈椎有一个轻度的弧度，稍微向前弯曲，枕头的高度应该让颈椎符合这个弧度，一般来说5到8厘米是最为合适的，如果枕头太高或太低，都会干扰这个弧度。有些女生为了追求形体挺拔，她们宁愿不要枕头，不过这对健康很不利。需要注意的是，颈部按摩不是随便可以做的，首先要经过正规的检查，如果疼痛单纯是因为肌肉的痉挛和紧张，而颈椎骨骼没有病变，按摩才是安全的。当你感到颈椎不适，或者正是颈椎病患者，可以每周做一次按摩，要去专业正规的中医骨科。做之前要照一下 X 光片。如果你已经出现了颈椎病变的话，手法不正确的按摩反而会进一步的损伤颈椎。如果疼痛实在比较严重的时候，可以吃一些止痛药，除了止痛之外还有消炎的作用。不过呀，止痛药是不可以长期服用的，否则会伤害胃肠道的功能。仰卧位的时候，如果枕头过低，头颈过度后仰，使前凸曲度加大，那么颈椎前方的肌肉和韧带容易因为张力过大而出现疲劳，引起慢性的损伤。而且头颈过度后仰还使椎管被拉长， 椎管内脊髓和神经根相对变短。那如果枕头太高呢？头颈过度前屈，等同于睡觉的时候一直是低着头的，使颈椎后方的肌肉和韧带容易劳损。所以枕头的尺寸要合适，高度相当于脖子到肩膀外侧的距离。计算公式是这样的，你的肩宽减去你的头宽，得出来的这个数值除以二。另外呢，颈部是很怕受寒的，受寒会使颈部肌肉紧张，失去弹性，同时也会增加椎间盘的压力，压缩椎间隙，加重神经炎症。记得天凉的时候要戴围巾，天热的时候也要避免空调的直吹。久坐带来的危害也不仅仅只有颈椎病这一个，如果你是一名久坐人士，那么以下的这些疾病你也得预防。首先，脑中风。新鲜的血液氧气流经大脑，触发大脑产生了各种化学物质，当我们久坐一段时间之后，一切都缓慢下来了，也包括大脑功能，因此大脑会感觉很累，甚至中风。其次，直肠癌。久坐不动，肠道的蠕动减缓，会引发便秘，久坐还会压迫肠道，增加患大肠癌的几率。再有心脏病、高血压，坐久了血液循环变缓，心脏血液输出量就会减少，使脂肪酸更容易堵塞在心脏。长时间坐着与高血压、胆固醇的提高是有关系的，而且心血管疾病发生率会倍增。还有呢，糖尿病。久坐的时候，细胞处在闲置的肌肉当中，对胰岛素的反应不是那么迅速，因此胰脏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胰岛素，这可能导致糖尿病。研究发现，只需要一天的久坐，胰岛素的反应就会下降。另外，脊柱僵硬，当我们四处走动的时候，椎间盘就像海绵一样进行伸展及收缩，吸收新鲜的血液及营养。但当我们久坐一段时间之后呢，椎间盘被不均匀的挤压，肌腱和韧带周围的胶原蛋白变硬了，脊柱变得不够柔软。最后，下肢静脉曲张，坐了很长时间之后，血液循环就会减慢了，容易导致在腿部血管当中形成一个血液池，长期会发展为脚踝肿胀、静脉曲张、深部静脉栓塞。久坐有损健康，绝对可不是危言耸听，改掉生活中的不良习惯，才能够有更高的工作效率，也是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表现。现在就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身体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很多人都养成了在家囤东西的习惯，除了日用品之外，吃的东西自然也是要囤的。不少小伙伴啊，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因为存放不当，好不容易囤的蔬菜特别容易腐坏变质。抢菜小能手，把蔬菜采购买回家仅仅是成功的第一步，怎么储存也要讲究战术的。新鲜的蔬菜一次买多少合适啊？不同的蔬菜能够放多久呢？让囤的菜保持新鲜营养，这些方法赶紧跟365健康派学起来吧。首先要先说到绿叶蔬菜，普通的绿叶菜可以选择用牛皮纸来保存，叶类蔬菜水分是比较多的，所以保鲜主要是要保持水分，建议就不要用塑料袋，而是用湿润的牛皮纸将蔬菜包起来，放进冰箱的冷藏室或零度保鲜层。注意别让纸太干燥，但也不要留太多的水分，以免菜更容易腐烂，以不滴水为佳。不过储存的时间不要超过3天，尽快食用为好。而且蔬菜买回来不要提前清洗，只要摘掉已经腐败的叶子，留下点泥土反而有利于保存。菜心大的绿叶蔬菜 需要用到面粉或牙签，

0: 这一招啊，特别适合球生菜等菜心较大的蔬菜。把根部切掉，在切口涂上小麦粉，或拿牙签侧插入底部菜心处，能够让蔬菜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保鲜3到4周左右是没有问题的。注意啊，有些蔬菜不适合冰箱储存，例如西红柿、黄瓜等等，因为4度以下的温度对其营养结构会造成损失。根茎类的蔬菜和水果应该怎么存放呢？可以放在阴面的阳台，用纸箱来保鲜。萝卜、胡萝卜、土豆、洋葱等等这些根茎类的蔬菜，以及苹果、梨等水果，都属于耐储存的食物，不要放入冰箱冷藏，适合放到温度比较低的阴面阳台，当然温度不要低于0摄氏度。放在塑料袋里面反而是容易腐烂的，可以用厨房卷纸分别包好之后放在纸箱内保存。不过要注意啊，土豆和红薯是不能一起存放的，不然会坏得更快的。再来说到辣椒类，这些椒类呢，可以选择用蜡烛保鲜。蜡烛保鲜法对彩椒、青椒、尖椒等椒类都是适用的。先用剪子把椒蒂剪出一个切面，再把燃烧之后的蜡油滴在切面上，这就好比封住了青椒的大动脉，再放入冰箱冷藏，可以保鲜2到3周的时间。生鲜肉类放置在3到5摄氏度的环境中是最保鲜的，在这个温度下口感和营养都是最好的。如果准备24小时之内食用，完全不用放入冰箱冷冻，只需要用保鲜袋装好放在冷藏格或者气温低的阴面阳台上即可了。如果需要储存超过24个小时，建议放入0下5摄氏度以下的冷冻室。要是打算1周之后才食用的话，就一定要为冷冻室设置更低的温度进行速冻，比如0下10摄氏度到0下18摄氏度，最多不要超过半年，因为在冷冻的状态下，肉质也在发生缓慢的变化。关于肉类的存放，要提醒大家的是，大块肉买回来应该切成小块之后分别冷冻，这样一方面方便灵活储藏，另外还可以避免反复化冻。因为肉类在冷冻的时候，由于水分结晶的作用，它的组织细胞会受到破坏，那么一解冻，被破坏的组织细胞就会渗出大量的蛋白质，就成了细菌繁殖的养料了。所以肉类一经解冻就要尽快的加工食用，如果反复冷冻或者存放时间太久，某些细菌和酶的活力就会恢复，引起蛋白质的变质，而且还能产生有毒的组胺物质，吃了可能会发生食物中毒的现象。另外，水里含有一定的细菌，冲洗肉类之后会附着到肉上，不现吃的肉不要事先清洗，这样也能够延长保存时间。海鲜类的保存呢，要记得存放在0摄氏度的环境当中。如果买的已经是冷冻海鲜，比如冰冻虾仁，记得一定要在它变软之前就要放入冷冻室。如果是新鲜的，打算1到2天之内吃掉的鱼类，最好放在0度保鲜层，这里十分适合保存富含蛋白质的鱼类。有人习惯啊，把鱼鳞弄干净再放入冰箱冷藏，其实呢，这会让鱼肉丧失保护层，只需要将内脏清洗干净即可了，以免鱼肉腐败变质。即使是冷冻海鲜也不宜存放太久，家用冰箱的冷藏温度呢，一般是0下15摄氏度，最佳的冰箱也只能达到0下20摄氏度。而水产品，尤其是鱼类，在储藏温度未达到0下30度以下的时候，鱼体组织就会发生脱水等变化，比如说鲫鱼长时间的冷藏就容易出现鱼体酸败，肉质发生变化不可食用。因此冰箱中存放的鱼时间不宜太久，最好在1个月之内吃完，最长的储存时间也不要超过3个月。像葱姜蒜等常常用到的调味菜，要放在通风的网袋中悬挂保存，尤其是老姜一定不要放入冰箱里面，吸潮之后不仅影响口感，也会让有害的微生物大量的繁衍。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不仅大蒜可以编成辫子悬挂，其实像香菜这样的配料也可以， 先将根全部切掉，摘去烂叶、黄叶，摊开晾晒一到两天，然后编成香肠粗细的长辫子，挂在阴凉通风处就能够长期保存。食用的时候用温水浸泡一下就可以了。洋葱也可以切碎晒成洋葱蟹，随时取用。菌菇、木耳、枸杞、八角、桂皮等干货和调料也是家中常备的，许多人都会把它们放进冰箱，认为可以防霉。其实啊，干货是最不适宜放进冰箱的。冰箱除了湿气重之外，还有抽干的作用，会使它们纤维化，让营养成分流失殆尽。干货还是适宜用原包装或者保鲜盒装好，放在阴凉处。而像瓜子、开心果、大杏仁等坚果类食品和膨化类食品，切忌放入易吸潮的冰箱。此外，还可以在一些散装零食里面放入吸潮剂。这些小玩意儿呢，不用刻意去买，注意每次吃袋装的零食的时候留下来就可以了。此外，还有一些易化零食，比如糖果，可以先用保鲜袋密封，再放入冰箱保存。科学囤菜，打造健康冰箱，你学会了吗？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由于快节奏的生活和繁重的压力，我自闭了，我 emo 了，似乎成了大家的口头禅，来缓解负面情绪。然而，如果你感到显著而持续的情绪低落，觉得自己思维迟缓、兴致不高，又或是开始频繁的失眠、乏力、记忆力衰退，那可就不是一句简单的 emo 就能够打发的，抑郁症可能正悄然来临。今天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抑郁症。据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3.5亿人患有抑郁症。抑郁症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青少年抑郁症和老年期抑郁症的患病人数也在增加。抑郁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从轻度的抑郁情绪到内源性抑郁，也就是抑郁症。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发现，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因素是导致其发生的直接原因。以下的几个因素都与抑郁的发生有关。首先是遗传因素。通常患者子女罹患此类问题的概率较正常人群是明显增高的。几十年前，科学家通过人类基因测序进行预测，对精神病患的研究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领域就是抑郁，说明它的遗传性是确定的。不过因其多基因多位点遗传，又不符合显性或隐性遗传的特征与规律，因此构成因素是较为复杂的，并不是每一个患有抑郁症的人都会遗传给孩子。有数据报道，遗传概率大约为40%。其次是神经化因素。出现抑郁问题的人，血液及脑内的神经递质含量和代谢通常是较为紊乱的，包括无羟色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含量较正常明显的减少或者是活性降低，从而直接导致神经兴奋度下降或高涨，引起相应的情绪变化。同时呢，这种代谢的紊乱还会导致大脑认知功能出现问题，容易产生负面消极的认知，而消极认知和负面情绪又会使体内神经递质分泌减少，活性更低，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还有心理性格因素，出现抑郁问题的人往往是内向少语、敏感自卑、回避与人交往，他们内心渴望改变但又困难重重，因此就更容易遭遇到挫折与打击。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啊，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与家庭氛围和父母养育密切相关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性格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婴儿性格的形成、思维方式以及情感的表达都是内化，吸收父母的特质。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孩子会感到被忽视、被冷落，从而形成自我敌

0: 回自我否定的易感性性格，他们内心的愤怒无法向外发泄，就会转向攻击自己。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客体的阴影笼罩在自我之上，以至于自我被某个特殊的内在动员所评判，就好比自我也成了某个客体，也就是那个失落的客体。长期观察还发现啊，婴儿在成长过程中出现抑郁状态是一个必然的阶段，因为出生婴儿认知判断只有简单的好与坏，而且无法整合到一起。随着发育成熟，认知整合能力增强，他们发现过去的认知及行为有很多的错误，由此会产生内疚或者是负罪感。如果父母没有及时认识并且帮助孩子处理这些情绪的话，那么婴儿内心就无法得到修复，这样的状态会延续影响成年以后的生活。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一个女性25岁，大学肄业3年多，任何一份工作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因为与父母发生剧烈冲突，在家里自伤，被父母送到医院去就医。她从小呢性格内向听话，进入青春期之后啊，学习成绩下降，开始叛逆。父亲的教育方式就是简单粗暴的训斥，母亲则惯用碎碎念，这两种做法都收效甚微。随着进入高中大学阶段，他的性格变化是越来越大了，与父母的冲突也是越来越多。近半年来，他的生活习惯明显改变，半夜不睡，中午才起，饮食不规律，导致身体消瘦，跟父母基本不交流，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很少出门，如果外出就是深夜回家或者彻夜不归。心理咨询师在对他咨询的初期，他表现得异常抵触戒备，经过耐心坦诚开放的交流，对咨询师产生信任感的他逐渐打开了心扉。原来是父母感情不和，虽然他们极力在孩子面前隐藏，但是他能够完全的感受得到，小时候他的懂事听话其实就是想去调节父母之间紧张的气氛。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开始感到迷茫空虚，没有人生的目标与希望，也没有可以交流的人，负面情绪导致难以入睡，但玩手机又是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得不到父母的理解，每次交流都是以冲突而告终，因此问题就越来越严重。这位女士最初是隐匿性的抑郁问题，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治疗，发展成典型的抑郁症。好在通过抗抑郁药物的治疗，结合父母的配合与支持，半年之后问题基本消失了，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事后她父母的感慨意味深长，如果能及早了解到这是一种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就不会走这么多的弯路了。还有一种导致抑郁的因素，就是生活事件的影响，比如家人离世、婚姻出现问题、工作压力倍增等等。另外，躯体和大脑的病变、药瘾、酒瘾及物质滥用也都会导致心因性抑郁状态的发生。此类情况一定不要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而是应该寻求危机干预及创伤处理，结合药物治疗、心理干预以及家庭的支持走出困境。对于有抑郁表现的人，一定要让他知道，不要放弃，这个世界还有人在爱你。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脱皮、发红、瘙痒、爆痘接踵而来，这些皮肤过敏症状你中了几条呢？其实无论你是干性还是油性的肌肤，无论是季节性敏感还是接触性敏感，只要能认真做好预防措施以及有针对性的日常护理，就有望让脆弱的皮肤重新恢复健康强韧的好状态。你是哪类敏感型人？不同症状请区别对待。第一种，沙漠敏感型，主要症状是干燥起皮、肤质粗糙。 这类皮肤的人，他们的敏感肌肤的皮脂膜比正常人是更加薄弱的，难以应对换季时外界的变化。当春季外界环境干燥，肌肤锁水力不够的时候，容易出现极度干燥缺水，甚至起屑脱皮的问题。无论是干皮和混合性肌肤都可能中招，尤其是像眼周、脸颊等油脂分泌较少的部位。想保持皮肤的润泽状态，必须达到水分和皮脂的分泌量平衡。干燥的季节里，皮肤中水分本身已经是快速流失了，随着皮肤代谢力的下降，皮脂分泌减少，只会削弱皮肤耐受力，甚至是加速老化。因此不要害怕油分会增加肌肤的负担，选择含有适量油脂的乳霜产品，才能够帮助肌肤防止水分蒸发，提升肌肤的抵抗力。沙漠敏感型的朋友可以试试改变保湿方法，用通常用料的2-3倍保湿乳或保湿啫喱充分涂抹于面部，使其慢慢浸透，一层不够可以再涂抹一层。这类保湿品通常不会太过油腻厚重，不必担心给皮肤带来油腻负担。之后呢，再用美容精油以轻压的方式涂在皮肤上，进入角质层之后可以强化细胞间脂质以及封闭效果，实现持久高效的保湿。敏感肌肤由于皮脂膜受损等因素，水分流失异于常人，即使大量补水之后呢，仍会面临干燥困扰。因此密集补水与强效锁水都是十分重要的。高浓度透明质酸具有出色的保湿功效，提升肌肤抵抗力，也足够的安全温和。氨基酸和维生素 B5 对皮肤水分具有调节作用，可以维持角质功能正常化，固守肌表角质平护力，保护皮脂膜健康，让保湿更长效。第二种，高原敏感型，主要症状是脸颊泛红、瘙痒、刺痛。相对于沙漠敏感肌，高原型敏感肌的皮脂膜就更薄了，自我防护及修护能力更差。在换季的时候，肌肤本身的循环代谢功能受阻，面对换季时外界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化妆品的更换都可能引发瘙痒、脸颊红肿，甚至长红疹等等。不恰当的去角质清洁或者使用刺激性护肤品也会加重敏感的症状。高原敏感型的朋友在挑选换季护肤品的时候，首先要注重修护屏障功能，比如含有神经酰胺、天然植物油等有效修复皮肤屏障的成分，同时肌肤力强，还能够提升皮肤的耐受力，为肌肤打造坚固防护屏障。除此之外，像天然温泉水、乳清蛋白、氨基酸等也有不错的屏障修复功能，帮助强化肌肤角质层，促进组织生长，预防敏感发生。对于容易泛红发痒的敏弱肌，早上可以不使用洗面奶，温水冲洗就 OK 了，晚上则使用低刺激性氨基酸表活洁面轻柔清洗，避免用过热的水或者是冷热交替的方式淋浴和洗脸。无论是在清洁还是护肤的时候，都要避免毫无章法的使劲揉搓，这样做不仅会使皮肤变薄产生红血丝，还可能损伤弹性纤维而产生皱纹。敏感肌在换季的时候，护肤步骤要尽量精简，在洁面后用水精华，不要使用高浓度的功效性精华，然后是乳或者霜就好了，最好不要再叠加过多的程序。成分方面也要选择舒缓和修复的功效型成分，比如尿囊素、金缕梅、蓝甘菊、甜没药、洋甘菊、金盏花萃取物等等，尽可能将敏感肌率降至最低。第三种，丘陵敏感型，主要症状长痘、黑头、粉刺。换季时节也是痘痘粉刺的高发阶段，尤其是油皮或混合肌。除了气温升高、油脂分泌增多以外，空气中的污染物、漂浮的粉尘等一旦吸入或经毛囊进入体内，就会产生活性氧氧化应激反应，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爆痘，同时还可能会出现黑头增多和粉刺等问题。80%的痘痘问题是由于卸妆清洁不当产生的，尤其是换季时节，好好卸妆绝对是预防痘痘的重中之重。这里特别要提到卸妆油，由于卸妆油能与化妆品的油分是充分融合的， 清洁力也最强，却也最容易有油污残留。如果清洁不彻底的话，就容易造成毛孔的堵塞，引发粉刺和痘痘。因此，除了有明确标注可清水洗净的卸妆油之外，适合敏感肌肤的卸妆水或不需要乳化的卸妆乳都是不错的选择。要想保证皮肤毛孔清透畅通，要注意及时清理老废角质，来保证毛孔顺畅呼吸。可以准备一些温和的角质调理品，如含有水杨酸 BHA、 新鲜水杨酸 LHA、 羟基乙酸 AHA 成分青豆乳液或精华，能够帮助疏通皮脂排泄通道，让毛孔开口时刻保持干净不堵塞，性质安全又温和，避免痘痘爆发。如果已经有红肿或发炎的痘痘出现，请准备好含有茶树精油、金缕梅精华、水杨酸或杜鹃花酸成分的调理产品，帮助消炎杀菌并疏通皮脂排泄通道。一旦有痘痘冒头，千万别手欠，随手携带一支具有安抚消炎功效的痘胶膏，每天多次涂抹，能够加速痘痘消退并防止留下痘印。第四种，头皮敏感型，主要症状头皮瘙痒、头皮屑增多，头发干但是头皮比较油、压力比较大的人，在换季时更容易有头皮敏感的问题。头皮也是皮肤的一部分，在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不止面部肌肤陷入敏感躁动，头皮也是一样的。当换季时头皮出现瘙痒、油腻、头屑增多乃至脱发的时候，说明你的头皮也开始敏感了。这类人群要掌握正确的洗头频率，不要过频或过少。很多人觉得头皮油就应该加强清洁并使用去油洗发产品，这样做反而会让头皮的皮脂不足，刺激神经末梢，导致紧绷和瘙痒，也会使头屑增多。与之相反的还有清洗不足，长时间不洗头也会令头皮油脂增多，造成头皮有害菌异常繁殖，导致头皮炎症和瘙痒。对于容易敏感的头皮来说，低刺激系的氨基酸类或平衡舒缓类洗发水是最适合的。如果头皮容易出油，需要选择适合油性头皮的清爽型洗发水。洗头的时候记得用指腹轻柔按摩头皮，至于护发素或发膜，只需涂抹头发2/3处即可，切记要避开发根。另外，洗头的水温不要太高，一般来说38摄氏度的水温就可以溶解皮脂，洗去油腻。除了洗发和护发之外呢，建议在换季的时候搭配免洗头皮护理精华类产品，含有天然植物舒缓保湿成分及温泉矿物质的头皮护理精华液，可以舒缓头皮和减压，对于调节头皮环境、舒缓炎症、改善皮脂分泌、预防头皮敏感都是很有效果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4: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